0: 现在好音乐来自金海心，把鞋子甩掉。早上的8:11，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在呢，这个亚运会正在紧锣密鼓的举行当中哈。嗯、这个9月22号，也就是在昨天，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国3-0击败日本队。
1: 而且呢，在上一季的杭州亚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也是以同样的比分3-0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冠军啊。
0: 嗯。女排此次夺冠，不仅是完成了亚运会的3连冠哈，也成为了亚运的10冠王。要么说咱中国姑娘啊，就之前抖音上那个不是有那么一句话，有那么一首歌特别火吗？就这个中国人会飞。
1: 我一直觉得中国女排哎，在赛场上这种完全抗争的经历非常厉害。
0: 嗯，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赛场上这个勇往直前、不断拼搏的这样的这个冲劲儿，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身上坚韧的韧劲儿。之前不是有这个中国女排的这部电影吗？
1: 嗯，
0: 我相信大家也都有在电影院看过。正是这么多年女排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啊，就是也这个同样啊，这个钦佩所有的这个运动员们。
1: 对，
0: 不光是女排姑娘们，所有的运动员们都值得我们钦佩。最近那个有一个综艺叫做《我家大闺女》，看过吗？
1: 没看
0: 过。我家大闺女，然后我们这个跳水的10米台的这个冠军张佳琪啊，在参与到了这档节目的录制当中。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在，因为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嘛，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奥运冠军在离开了赛场之后，他的真实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呢，是这个从6岁开始进入到国家队开始训练，然后一直到今天22岁，他也是一个平时非常爱美，然后生活当中啊有着自己的这个规划，虽然很年轻，但是这个就是他所有的这个意志很坚定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1: 对。

0: 说到这个亚运会，因为有很多人都在关注当中哈。9月23号，亚运会赛场将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会正式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会相继上演，射击项目将迎来产生金牌最多的比赛日。同时呢，中国选手还将在游泳、武术、击剑等项目当中冲击最高荣誉，乒羽团队也将展开半决赛的角逐。
1: 对，其实对于这种亚运会的比赛呢，我们越往后看，哎，看到这种半决赛啊、四分之一决赛啊、决赛啊，是非常的刺激的。
0: 尤其是现在生活当中大家运动的人越来越多嘛，就会比较关注自己感兴趣的比赛项目。
1: 对啊，
0: 你像小乔平时打羽毛球，这羽毛球比赛你不看看呢？
1: 这些亚运会比赛我基本我都看，像射击啊我也会一点。
0: 哎，射击你是从哪学的呀？小时候玩弹弓学的。你打碎多少个邻居家的玻璃来说说？
1: 小时候真玩过，然后这个排球我也会一点。
0: 排球你也会一点？
1: 排球也会。
0: 你个儿不够啊，排球那帮人个个都1米9几啊。
1: 我一直都想知道排球的那个网它是多高的。
0: 反正比你高。
1: 你看咱们中国女排那些队员们，他们都能跳过那个网。
0: 人家个儿高啊，人家个儿摆在那儿呢，人家腿都赶你命长了都。还有哪些？
1: 还有这个
0: 说到射击，我们派哥说了，说 CF4

0: CF 里练的也算呢。
1: 那现在不玩 CF 了，那都是小时候玩的了
0: 啊、哦。所以他说嘛，他说射击也接触过。还有什么？
1: 还有这个乒乓球，
0: 嗯
1: 啊，然后还有这个羽毛球，就乒乓球、羽毛球吧，
0: 嗯、
1: 就这俩、
0: 嗯，这些都会关注，是不是、啊？
1: 还有篮球。
0: 哎呦。你知道刚才他说的时候我多害怕，我生怕他说出来一个亚运会没有的项目。
1: 我刚才就在想，
0: 完了，那就全暴露了。你看有的人哈、啊、就是他对这个某些项目他比较感兴趣，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当中他充斥着这些元素。
1: 对，
0: 你像小何哥他不就是愿意打羽毛球吗、
1: 嗯、
0: 所以他的这个包啊，包括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门禁卡呀、
1: 嗯、
0: 然后还有他的很多的这个小玩偶啊，都是羽毛球的这个相关元素。
1: 对，
0: 就是周边，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办公桌上、
1: 嗯、
0: 你也随处可以见到这个羽毛球的这个相关的元素的东西，
1: 就是人菜装备还多。
0: 哎，你说人家菜啊，
1: 我明目张胆说了，现在怎么的、
0: 啊、明目张胆说人家菜 啊。但你发现每个人的办公桌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这个布置的，
1: 哎，合理分布。
0: 就你想一想，你这个办公桌布置得很好看，你每天上班的时候也会更有动力。
1: 对呀、
0: 啊，嗯，就你像我的这个办公桌上就有很多的这个玩偶啊、但最近我也是不怎么在办公桌上坐了，那玩偶现在一拍估计都得起烟儿。
1: 但是我觉得你的办公桌上吧，
0: 嗯，
1: 除了最多的是玩偶之类，
0: 嗯，
1: 还有一个东西，
0: 什么？
1: 水杯。
0: 哦，对，水杯特别多。
1: 你应该是属于这个吉林广电开水杯博物馆的第一人。
0: 我为了我的这些玩偶啊，为了水杯啊，我还特意买了一个三层高的这个架子，摆在我的桌子上。
1: 哦，三层高的架子。
0: 哦，对，就是那种就是想要办一个展览。
1: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吧，就是你工作单位，你的工作桌上必须有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0: 啊？你的工位上必须有的一样是什么？
1: 啊，
0: 我先不说我的工位上，我说我的这个键盘下面
1: 啊，
0: 有一个一定会有的东西，就是我自己手写的日历。
1: 手写的日历，
0: 对，就是这个我从这个今年过完年回来2月份开始写的今年的这个日历嘛、
1: 啊、
0: 然后马上就要用完了，你看这马上就剩3个月，我这个日历就到头了。然后咱们同事就说不行，你买一个你。我一是不想花日历那份钱，二是我自己写完之后，我对这一年的日子就是会更有这个掌控感，就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过什么节了啊、哦，我知道什么时候就该放假了。
1: 那手写日历挺费劲的
0: 啊，
1: 就是农历和阳历你都得给他写。
0: 啊，那个不写，那个不写。有的时候哈，就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你像我手写的这个日历，我不仅仅是为了提醒自己这个日期，而且还有我就平时工作的这个随手记的东西都在这几张纸上。你看这几张纸破破烂烂的，像这个草稿纸一样，但其实它是我工作的灵魂。没有它们，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啥。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呗。
0: 哎，对。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哈，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你的工位上必须有的一样是什么。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不问小乔了。
1: 那、嗯、那、怎么问？略过我干嘛呀？
0: 他没有工位。
1: 我哪会工位呢？
0: 啊，你有工位啊？
1: 我还俩工位呢、
0: 啊。你还有这玩意儿呢？
1: 咱只是桌边上没东西而已。
0: 啊，这谁来了都可以说这是他的。你们是不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呀？
1: 不是，
0: 像有一些大城市不是有批好房吗？你们有批好工位？
1: 我那个不像咱正常的工位，
0: 嗯、
1: 我那是一大。
0: 你打的是啊？我知道了，你是搁门口放了个小凳。
1: 我那个工位上，永远都是有盆绿植的。
0: 哦，还活着吗？
1: 要活不活着我不知道了、
0: 啊、很久没去看他了。
1: 每次那个打扫
0: 也是，你想想哈，就是小乔的工位不是在这个门口吗？搬个小凳确实得有这个活物陪陪他，所以他整了一盆绿植陪着他，也对劲儿。
1: 然后这盆绿植呢，永远是这个打扫卫生的阿姨在浇水。

0: 那是他，那是他的
1: 啊，那他的荔枝。
0: 我说阿姨，你要没地方放，你放我这儿呢，我这有地方放
1: 啊。阿姨的荔枝让你给抢去了。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啊，不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这一位这个石鹤啊，他说我的工位上必须有把锤子，
0: 有把锤子，
1: 嗯，也对，这个可能心情烦躁的时候就用得上了。
0: 不是，你看锤
1: 子，心情烦躁的时候这个锤子啊，它既可以，我跟你说，这个发泄情绪，
0: 因为他是修车的，人家说
1: 我寻思烦躁的时候把键盘砸了呢，更烦躁一点你也可以试着砸点别的东西。但如果你要是砸了别的东西的话，就有可能就是那啥就来了，味儿吧味儿吧味儿吧味儿吧。
0: 其实正常来说吧，我这个工位我应该是摆很多东西的，但是我不喜欢就是把家里的这些什么电脑啊、桌子上的这个用品、啊。
1: 妈呀，你在单位居然都没有给你配电脑哎！
0: 不，有配电脑。
1: 哎呀，有，刚才都说漏了。你坐门口，电脑给你摆哪呀？
0: 有电脑，我只是不愿意使。
1: 好。还有一些这个女生哈、啊，就是因为她可能这个上班的时候，她就是早上比较匆忙，比较着急，所以呢，她会，你像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活力 DJ 小乔，她原来就是在这自己的工位上必须有的是自己的化妆箱。
0: 啊、哦，化妆箱。
1: 对，她有的时候会在这个工位上这个把妆化完。就是因为可能早上太匆忙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哈、啊，他基本上是把家里的梳妆台都搬到办公桌上了。哦，对，
0: 当家了。
1: 那你想想，女生在化妆之前，其实工程就是很繁琐的。
0: 对啊。
1: 嗯，对，就是你得先让脸保持干净，然后呢，你得让脸保持湿润。你要想自己后续上妆不卡粉、不卡纹的话，那这个时候保持湿润的这个精华水非常重要。
0: 嗯。
1: 今天给你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哎呀妈！秋季用它刚刚好，今天我们限时宠粉破价，只要399，下单还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女生都管它叫皮肤续命水，因为它哈一瓶当中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到起皮、泛红、敏感、T区出油、毛孔粗大，用它都能帮你慢慢的调理过来。四哈，我们全新升级的新款，在老款维稳修护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抗初老的配方，抗氧化、防细纹，更下功夫，而且质地更清爽轻薄，上脸嗖的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黏糊，后续叠乳液呀、叠防晒都不会搓泥儿，对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皮肤慢慢就蓬起来了，换季的时候你就直接入新款，清清爽爽一整天都油润，不水润不泛油光哈。那正常呢，我们在官网要1530，今天我们是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只要3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还有精美的礼盒送人，非常有面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

0: since you've been away.
1: This is Ch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郁可唯，恋恋风尘。郁可唯的声音哈、啊、就是属于那种这个很甜美的同时他又不失故事感。
1: 对。嗯、
0: 所以当他唱起老狼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恋恋风尘的时候，你会觉得虽然是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同样会让你回忆起青春。
1: 就是他们的唱的这首歌吧，就像一杯咖啡似的，你得慢慢的品尝，慢慢的去感受其中的味道。
0: 嗯。我以为你要说像可乐一样，就是会让你觉得从心底在这个冒泡，然后这些所有冒出来的细小细泡都能够让你回到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说老狼的歌声哈，它歌曲它代表着一个特殊的时代，叫白衣飘飘的时代。这个是独属于80后的青春记忆。
1: 嗯，
0: 咱们就没太有这个白衣飘飘的时代了，咱们那个时候都是校服。我们校服不是白色的，我们校服是啥呢？我们校服是那个蓝色的。
1: 我是紫色的。
0: 然后里面呢，一定要有一层这个网纱。
1: 哦，对对
0: 啊，对，那网纱老闷定了，我告诉你。
1: 然后说到校服吧，好像女生都喜欢改那种校服的裤子或者腿儿，
0: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小脚裤、
1: 哦、
0: 所以女生特别喜欢把那个裤腿改瘦了。
1: 哦， 哦，
0: 但我就没改过。
1: 老师不让吧？
0: 我妈不让。早上的8:3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那一年当中啊，这个当太阳再次直射赤道的时候，哎，很多人都得了什么呢？恋秋综合征。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秋天去感受一下，踩上这个踩一片落叶，听那个脆生生的那一声响，
1: 嗯，
0: 然后再手捧着糖炒栗子呀、烤红薯啊，就趁热捧着，当凉爽的风吹过的时候，送来桂花香，那就是这一天当中幸福又治愈的时刻。今天呢是秋分，秋色渐浓，也是出门赏秋之时。同时这一天呢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谷物归仓，山野上色，到处都是喜人的丰收美景。那我们如果说哈，你问我秋天该去哪里的话，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它就属于现在赏秋最美的这个地方，
1: 哎，最漂亮的地方，
0: 最美的时节、
1: 嗯、
0: 让我们一起去到江西婺源。

0: 很多人心中哈、啊，说起婺源，总会有一幅这个鲜活的画面。它呢，藏在山居村落的黛瓦之间，是独属于中式审美的秋日符号。
1: 哎，而且呢，在婺源有个叫黄岭的地方，每当呢秋风起，白墙灰瓦间呢就会生出色彩，像辣椒红啊、玉米黄啊、哎黄菊金呐、啊，竹匾一铺，哎秋天就亮了，风一吹，满村呢都是丰收的味道。
0: 到霜降之后呢，石城村的古风就要红了。每当日出山头晨曦映照的时候，整座古村便沉浸在半透明的琥珀色的光影当中，焦糖色的枫叶与乳白的民宿完美交融。这个时候你感觉时光都好像被凝固了。
1: 是的，那我们再往西南山里面再深入一些呢，富春镇的长溪村呢里面是别有洞天的。这里是位于婺源与浮梁的交界处啊，群山环抱，古道蜿蜒，长夜半长溪，哎，像一幅唯美的这个世外桃源的画卷一样。
0: 同样的一片山野哈、啊，春天呢，这交给油菜花；秋天呢，就交给硕果和红叶。
1: 对，
0: 所以说哈、啊，这是很多人，尤其是喜欢摄影的朋友，怎么都舍不得放下的地方。那在婺源呢，要把秋天晒到屋顶上，为什么呢？答案就藏在这一方水土的自然禀赋当中。古人云：“物之壤，则山居八九，水与土逼之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连绵的山地是天赐的景致，也是农民的这个桎梏。以黄岭为例哈，这个古村地处石耳山脉北坡，就好像是挂在这个山崖上。房前屋后呢，就是有这个大块的平地哈。每逢秋日收获的时候，作物呢，其实这个没有地方晾晒，就铺在这个竹匾当中，晒在屋顶之上，渐渐的就形成了当地晒秋的习惯。
1: 以至现在呢，山地的制约呢更加显著，交通堵闭啊，以及我们用水紧缺啊，地质贫乏啊。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呢，当地的村民陆续搬离，古村落呢日渐荒芜，就现在呢成了一座这个空心村，屋顶上这场热闹的场景啊，差点散了场。
0: 在2009年的时候哈、啊、黄岭以整体搬迁、山下安置的方式将村民迁至山下，古村呢实行集体权保护的开发，村民以老宅入股，既可以在这个山下新村去安居，也可以在山上景区就业，手艺人可以重返古村，用烟火日常传承本土民俗。所以晒秋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是无奈的将就，而是成为了一种活态的民俗。此后的黄岭更是一路出圈，2014年的时候，黄岭晒秋被评为最美中国符号。2023年10月份的时候，黄岭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从濒临凋敝的古村落，到现在世界认可的最美乡村旅游地，黄岭靠着一股韧劲儿，把贫瘠山野变成了风景宝地。黄岭可以说是婺源发展的一处缩影，山多地少，单靠耕田难以致富，于是呢，当地人便向山水寻出路。这股不认命不服输的韧劲儿，深深地镌刻在每一代婺源人的骨子当中，并借由古村保护、文旅活化，不断地传承发扬，并且创新，承袭着古徽州的气韵，满眼都可以看到这种徽派建筑。这也是婺源秀美山河间最灵动的一笔。粉墙瓦带层层叠院，错落有致的马头墙，巧夺天工的雕刻世界，让这里成为徽派建筑的大观园，看一眼就难忘。所以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江西婺源哈，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想要在秋天的时候去看的话，趁现在不要这个停留，抓紧出发，
1: 趁十一假期呢赶快就出发就可以
0: 了。但十一人容易多，你知道那儿好看，别人也知道虽说假期快要来了，很多人都有这个出行的打算哈，也还是希望大家尽量选择错峰出行哈，因为出门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想看美景，不是想靠你这个人头攒动。也希望大家在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江西婺源哈，如果说你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早上的8:43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就是咱们长春啊，有一个这个新型的树，
1: 在那个伊通河旁边。
0: 伊通河旁边啊？
1: 伊通河旁边。
0: 哦，那离咱还不是很远是吧？
1: 就是在这个从这边走。
0: 嗯。
1: 啊，离咱这很近。这个味道，买这个位置吧。我没是，就
0: 你这就好比我向别人问路，我说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我要去的地方怎么走？他说你就从这儿往前走，往前走完你就往那儿拐。
1: 伊通河沿岸，
0: 伊通河沿岸长着呢。啊，其实不仅仅是这个新型的这棵树哈，这个我们长春最近有很多树都火出圈了，
1: 对，
0: 所以金秋和长春的一树秋色一起来合影吧。首先呢，就是在百木园内哈，一步城南百木园、百花园、百木园，现在都是属于那种秋意盎然的，藏着很多治愈的风景。大草坪上有一个这个孤独的树，独立晴空之下，暖阳穿叶，光影温柔。这个百年宝塔冷杉，你可以看到笔直向上，肃穆大气，仰拍会非常有这个质感。就在百木园当中，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哈。这个除了一树一景，成片的林海也让长春的秋天层次十足。百木园呢是这个老苗圃哈，这个秋日的黄金大道金黄耀眼，白桦林肃静挺拔，红枫叶林热烈红火，三色交织，就像是一幅油画一样。你可以寻一棵孤树静坐放空，也可以漫步在林间，沉浸式的感受春城的秋日盛景。
1: 对，然后第二个呢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五十四路有轨电车沿线啊，秋日里呢很多游客会去五十四路有轨电车的沿线哎去拍照啊。多数的景致是静止的，而这里的秋色因为五十四路成为了流动的啊，哎，道轨两旁的有白杨树啊，白杨树的树冠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金黄色的穹顶，满目都是生机和浪漫啊。
0: 去年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专门挑了这个一个下午的时间，然后去到这个五十四路旁边找了一家咖啡馆，就坐在那儿，就是你看这个落叶落下的时刻，然后你再看这个五十四路这个从你面前驶过啊，就你会觉得时间是流动的，又仿佛是静止的。此时此刻静止的是你的心态，
1: 对，
0: 就是你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你在放空，然后流动的是此时此刻向前不断推进的时间，然后你就觉得哎呦，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1: 就所谓的时光，
0: 不得浮生半日闲，
1: 哎，时光静谧吧。
0: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水文化生态园十一号楼附近哈，可以在这里也看到一个百年古梨树，哎，它呢就静立在秋光当中，藏着时光沉淀的治愈风景。苍劲琼区的躯干，哎，这个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暖阳漫过层叠秋叶，水面浮着斑驳树影，旧铁轨与老厂房遗迹相伴。

0: 业余运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古树生机，俯仰皆是故事感
1: 啊。我给你找着了
0: 啊，
1: 向东而行，二道区伊东河畔，我们的这个英俊广场、
0: 啊、伊东河畔啊，
1: 伊东河畔、
0: 哦、
1: 在英俊广场附近、
0: 哦、
1: 一棵天然长成心形的树格外浪漫，树冠呢浑然心形，碧水相伴，哎，与我们的蓝天相呼应，成为游人打卡合影的浪漫地标啊。
0: 嗯，还有呢，就是在这个长春西站站前的这个缓坡草坪上哈、啊、有一个火遍网络的叫做孤独的树
1: 啊，孤独的树
0: 静静伫立在那里、
1: 嗯、
0: 开阔平缓的草坡之上呢，舒展的树冠向着晴空生长，有不少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在树下定格旷野一般的松弛秋日画卷。你想想此时此刻哈，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去的，树是孤独的，你是孤独的，可是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就不孤独了。
1: 哦，好有文采啊。
0: 嗯，当然了，在这个胜利公园北门啊，这个陈列馆门前有一棵饱经风霜的百年榆树，静静守望着城市岁月。
1: 嗯，
0: 悠悠百年时刻刻进球区的枝干当中，古尽穷尽的枝干伸向蓝天，显得沧桑又厚重。这个呢是独属于这座老城独有的记忆。
1: 怎么说呢，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孤树，一株株孤树呢犹如一片片这个林海啊，共同编织成长春这座城市的秋日浪漫了。
0: 嗯，也希望我们可以走出家门啊，这个与一树秋色温柔相逢，可以和他们一起合影，定格属于你的秋日时光。
1: 嗯。

0: 现在哈，如果说我们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外面明显的风会比较凉了。
1: 是的。
0: 哦，就是你要是想说我去找找这棵树到底在哪儿，在外头走一走，你会发现这个开始有点这个风吹挺。
1: 哎，有点冷。
0: 哎，对，那怎么办呢？你得穿上一个防风的外套了。那说到这个防风的外套哈，冲锋衣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有一些牌子的冲锋衣确实是太贵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安排这件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平时呢在 Jeep 官方旗舰店一件冲锋衣怎么着也要大几百哈，今天我们惊喜福利，一件是只要169，真的非常合适。心动的朋友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那因为这个秋冬天这个外套哈，你想想挡风的它有的不透气，透气的它还不防水，防水的又显得笨重，一出汗就闷得难受。今天这款 Jeep 冲锋衣直接帮你避开所有问题，它呢是实打实的三合一款式哈，防水透气耐磨全部在线，采用了德国进口针织机打造的科技面料，出门防风效果特别好，还有荷叶一样的这个防水效果。如果说您不小心溅到了咖啡呀、饮料啊，轻轻一擦就干净了，完全不会渗进去，而且它真的很透气，就算你是爬山走路出汗多，里面呢也完全不会闷汗，速干又舒服。平时官网一件冲锋衣啊，少说也要几百块，贵的那都上千了。今天双节狂欢购，大牌直降到底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单价只要169，有多款颜色任你选择，百元就能享受千元大厂冲锋衣的效果，真的价格太香了。现在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0: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6，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完了，孩子生气了。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我们聊到说这个现在比较应季的一些这个水果哈，你像现在这个比较适合吃这个柿子，就是那种秋季的脆柿子，但一定要注意，如果您是空腹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吃啊。还有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杏啊、李子呀，也是这个恰好的时节。但是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老话，
1: 什么
0: 说这个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吃死人。其实就是因为它吃多了之后会伤胃，它比较酸嘛，啊，所以就是这个胃会不舒服。然后呢，我们直播间当中就有人说这个吃多了就会查查心。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东北人啊，有没有听过查查心这个词儿？
1: 查查心
0: 啊，说别吃了，吃多了该查查心了。
1: 大家知道查查心什么意思吗？
0: 来吧，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吧，你好不容易知道一个新词儿。
1: 我不知道，你解释呗。哎呦，

0: 你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当中有好多人说到这个没听过，然后也有人给解释说是烧心嘛，对
1: 对，烧心、
0: 就是、其实就是胃吃的不太舒服了。究竟好吃的东西有很多，但是大家在吃之前哈一定要注意，
1: 对，
0: 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不能胡吃海喝的，
1: 嗯，
0: 你得注意一下，有些食物是相克的。你看刚刚我们说的柿子跟大闸蟹，那就不能一起吃，吃多了容易得结石是吧？还有就是这个大闸蟹虽好吃，但是呢千万不要吃多了，尤其你最好不要一边吃一边喝啤酒，
1: 哎，
0: 特别容易痛风。
1: 对，痛风
0: 啊、嗯。然后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饮食搭配哈，就是等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慢慢和大家科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和大家说声再见喽。
1: 啊，一定要工作，大家不能那么吃啊，查查心。
0: 真粘牙呀，你真粘牙呀。
1: 节目出诊，顾英复诊，岳彤彤终诊时效，明天见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老友，而且我觉得跟音乐广播还蛮有渊源的一位老师，是我们的青年小提琴演奏家，也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刘老师好。我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同时呢也是吉林省乐队学院的创始人。
0: 哇，欢迎我们的张老师啊。刚刚其实也简单的做过自我介绍了嘛，如果说让您用比较生活态的状态让大家认识一下您，您会怎么介绍自己？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生活是我们的一个常态化。那么我们有一句话，就是在我们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艺术和音乐是来源于生活，但是要高于生活。
0: 是的，
1: 所以呢生活状态下就是说这个琴，小提琴，因为我的专业是小提琴，我们演奏的是交响乐，演奏的是古典音乐。那么他们其实，因为我们平时每一天都要排练，每一天要给学生上课，他已经完全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他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说，您说，其实我们的生活里面，除了一日三餐以外，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琴。所以我们经常可能会把小提琴的演奏变成我们一天三顿饭以外的第四顿。所以我们就可能一天可能有，比三顿饭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拉琴，来演奏音乐，
0: 多了一道音乐大餐。
1: 没错，
0: 我们常说，人琴合一，其实是演奏家的一个最高境界啊，可能
1: 一生追求的，
0: 都在追求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的彤彤老师也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此时此刻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一把琴，有年头了，他现在的年龄大概是。
1: 这把琴是1780年的。
0: 1780年，300多年的一个，将近300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已经300多年了，
1: 已经几百年的历史了。
0: 哇！
1: 而且这把琴其实它是跟普通的琴不太一样。这把琴呢，它是卡斯帕多·达萨洛，这是一个著名的一个制琴家，在意大利。那么是他在改革小提琴，他是最先改革小提琴这个外形的。一款就是实验型的琴型，它提升了它的这个琴的整个的这个面板上的弧度，目的是为了让它的声音可以更大。因为大家知道小提琴呢，还有弦乐的乐器，最早的是在欧洲的这个古典的这个，就是在欧洲的这个王室贵族里面的这个很小的圈子里面来演奏的。它是一种高贵的皇家音乐，所以说它欣赏的人其实很少。所以后来随着欣赏的人越来越多，普及率越来越大，演奏的场景呢，由这个很小的这个屋子里面变成逐渐的大的音乐厅，所以对音量的需求就越来越大。所以这把琴正好是处在一种改革的一个初期的一个试验，但是这把琴是试验的比较成功的。
0: 所以后世再进行更新迭代的琴，其实都是在这一把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改良吗？
1: 它其实就是说，后面会有一些这个比较追求这种音色的和琴型的制琴家会往这个方向发展。那么大部分的发展还是按照这个小提琴的传统的，就比方说 Stradivari 和 Guarneri 的这种琴型在继续往下发展。所以这个琴型算是一个比较特殊，但是呢，它的危险性很高，就是说，它的改造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大多数都是会改造失败。但这把琴算是改造的很成功了，就是有很多的电影啊，就是现在的一些就这几年的电影啊、电视剧啊，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歌曲，都是用这把琴来完成录制的。
0: 哇，所以很期待一会儿在直播间他的声音传递出来，因为我们经常会听到现场的声音，然后和我们直播间通过话筒传递出去的感觉应该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此时此刻呢，大家也不妨拿出您的手机，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就爱927，您就可以同步收听和收看，感受这样一把具有百年生命历史的这样一把琴。刚刚老师说其实一把琴它的寿命可以达到400年，对不对？
1: 保养好的话，三四百年是没问题的。哇，
0: 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没想到他还在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继续延续着他的一个生命啊。
1: 对，因为制作琴的木料，首先最好的木料是阿尔卑斯山南北面坡的那一片树的那个云杉。
0: 这么具体吗？
1: 对，因为它的生长，它的气候比较寒冷，所以它生长周期很长。所以这样呢，它的木料啊，这个密度就会特别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质地是非常坚硬而且有弹性的。那么像这样的木料呢，取中间最好的那一段，然后呢把它变成这个标准的小提琴制作之前的那种就是方块的木料。然后还要再继续风干30年。风干30年之后，他才有资格来制作这把琴。然后呢，一把琴它的成熟的时间，像意大利的琴，世界上最好的就是意大利的琴嘛，是有传统的。它做好了之后呢，至少30-40年以后，因为意大利人做琴，它是要做到百年以后会成为名琴，按照这个状态来制作的。所以它至少要做到30-40年以后，它会成为一把精品。所以它这个一把好琴的这个成才之路其实是很艰辛的啊。
0: 所以诞生就需要几十年的路，
1: 对，
0: 然后他的生命还可以在保养好的情况下再延续百年，所以我说什么是真正的奢侈品，这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1: 对，而且它是可以升值的奢侈品。
0: 所以说艺术无价，我感觉在它的制作技艺上，包括艺术传承的角度上来讲，可能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淋漓尽致一点。
1: 对，因为它一直在升值，所以呢大家在面对升值的东西的时候总是充满了期待。同时它声音是越来越好听的，所以大家这个追求美嘛，是我们每一天因为我觉得审美是一切的领域里面的最高境界。所以就是说追求好听的声音是最直截了当的一种可我们可以直面的这种状态。所以它还是非常有魅力的。
0: 所以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一起来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把琴的神秘面纱，当然还有更多关于彤彤老师在音乐之路上的一些心得和近些年来人们对于交响音乐、高雅艺术音乐的一个改变，包括更多人走进剧院，您的心态变化是什么，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展开的来聊一聊。
1: 好的，
0: 好，广告非常的短，希望大家别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会有。我觉得今天的歌曲排布很巧，刚刚这首刘宪华的歌曲《别离开》，他其实也是一个会拉小提琴的流行乐手，然后伯克利毕业的一位很我很喜欢。

0: 喜欢的一位综合型的音乐人，而且我发现但凡是在现阶段我们说能听到二三十年的这样的有几百首代表作的歌曲，比如说像周杰伦啊，我举一个大众比较明晰的例子，他其实都是有古典音乐学习的经历，
1: 没错，
0: 然后他才能够在流行音乐领域有这么多的一些高审美的东西输出出来。所以就特别想问彤彤老师一个问题啊，您在小的时候是怎么和小提琴结缘的？因为有那么多的音乐类型，是受到家里的影响吗？
1: 首先我家里没有人是从事音乐专业的。
0: 哦，您是独一份儿啊。
1: 所以我说这个其实会给很多我的学生，还有很多想学习古典音乐的家庭很多信心。因为反倒是没有人从事这个专业，反而让我在练琴的时候没有遇到那么大的阻碍。
0: 我明白您这个意思。
1: 所以就是说而且就是说他们因为对这个方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他们反而会对老师是这种信任和这种期待是孤注一掷的。所以说呢，就是即便是做错了，因为有老师每一周都在上课，我那时候上的是两节课，每周
0: 一星期，
1: 对，其实当时很奢侈。我那个老师当时他是徐光荣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当时在1985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吉林艺术学院的这个音乐学院的系主任了。但是他在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就是最早留学俄罗斯的，当时苏联的这个留学生。他是北京人。在北京的工作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和独奏家。后来来到吉林省，来到吉林省为了这个地方的发展嘛，然后在吉林艺术学院任职。那么他去我们幼儿园做了一次活动，我也是在当时我5岁半，所以就在这次活动里面我们就相识了。然后通过试课，通过对小他就是对小提琴的一些让我有一些这个训练，然后发现我对琴的反应很快。我可能很快就把小提琴的标准的动作做出来，而且可能一节课两节课我就可能拉出一首曲子，然后三四节课的时候已经把那些学过半年左右的人能拉的东西我都拉了。所以可能我也觉得小提琴没有那么难，当时所以就他就干脆我们就专门好好学习小提琴。和我的父母一聊，我父母对这方面非常的支持。就是他说完了我们就开始，就是开始正式学习小提琴。
0: 所以当时就是5岁半到6岁期间，等于是您自主的。
1: 其实还是老师的问题
0: 啊，老师选择了您，然后您也选择了琴。
1: 对，然后我父母选择了相信我们的老师，
0: 相信老师的决定，
1: 就一起开始练琴。
0: 哎呦，所以我说一位艺术家的成长之路啊，绝对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力量，
1: 老师和家庭，老师和父母，这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在练琴的过程当中也一定出现过一些怎么说呀，哭着然后咬着牙坚持着去拉琴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
1: 损失了童年的这个
0: 玩
1: 耍
0: 的
1: 这个时光吧。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也教了30多年的学生了，就是像这么大的孩子教的很多，给我的感觉就是孩子的适应能力是无限的，他可以适应玩很多样的游戏，他同时也可以适应完成很多的任务。所以我们让他完成很多的任务超过7天或者是超过1个月，他习惯做这件事情之后，他只不过开始比较难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方式，换句话说，一个打引号的套路。我们可以让他们先开始。然后或者是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先开始。比方说我小时候开始练琴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电影，我也很喜欢最早的一些港剧，所以在那个里面我可能不会太注重里面的一些歌词啊剧情，但是我对他们的背景音乐是特别感兴趣的。所以我自己如果我自己练琴的时候，我可能会先选择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音乐，我跟着他一起来演奏，因为又有伴奏，然后又有情景啊，很快的就会入戏。然后这样呢，就是说因为好听的音乐总是能带给人一种特别愉悦的感受，从那一刻开始，慢慢的你再开始练你自己的这个每天要练习的这些内容会好一些。
0: 其实日复一日的学习跟练习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并没有大家想

0: 像当中那么的光鲜，光鲜背后一定都是血和泪。所以在您漫长的学习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刻的一些转折点？哎，就是说到达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哎，好像我参悟了一些什么，然后又可以向下一个阶段去进发了。
1: 这个我要非常感谢吉林省交响乐团，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学的这个弦乐还有管乐，管弦乐是交响乐的里面包括所有的乐器，那么大概20几种乐器，70-80人组成的交响乐团，是我们所有学习管弦人的一个终极目标。
0: 哦，
1: 那么我一直从小就在乐团里面成长，然后工作呢，来到了这个吉林省交响乐团，来到了一支职业的有70年历史的乐团。
0: 嗯，
1: 那么在乐团里面，我可以演奏很多的交响乐。
0: 嗯，
1: 那么这些交响乐和这些一流的指挥演奏家，是会在你遇到瓶颈的时候，通过他们更高级别的对音乐的诠释，让你有很多的启发。比方说像咱们刚才说，刚才那位歌手，然后他因为在伯克利他学了古典音乐，然后他会拉小提琴，在他的创作里面他的音乐更有质量。
0: 嗯，
1: 那么其实很有意思，我们在上一场音乐会是舒曼，舒曼的春天交响曲，还有一首就是舒曼的钢琴曲，钢琴协奏曲。那么今年是舒曼170周年嘛，我们刚刚演完，然后就是我们很神奇的在这个钢琴里面发现了一首歌，
0: 哎，
1: 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
0: 哦，
1: 但它只有那么两，它有只有那么一两个小节是很像的。
0: 嗯，
1: 所以音乐其实就是这样，音乐它会有很多的借鉴，它会有很多让大家觉得很好的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可能这个大家在说我的眼里只有你的时候，可能想象不到舒曼，但是这个音乐，好的音乐是相通的，我们它借鉴也好，或者说这个灵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动机也好，就是音乐是相通的，它也是一个全世界的性质的，就是说我们在很好的音乐里面都可以找到很相似的这一点。所以像您刚才所说的，如果要是有学习小提琴或者是学习古典音乐的这个基础，像周杰伦，因为周杰伦里面他有很多大提琴的和钢琴的成分在里，他用了很多肖邦的音乐在里面，所以说他会让你的古典音乐做得更有质量，就是你的流行音乐做得更有质量，就是包括我们就是学作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作曲家们，他们就是说在他们学的是古典音乐的作曲，但是当他们创作流行音乐的时候，或者他们在编配流行音乐的时候，你会在里面发现很多著名歌曲著名作曲家，比方说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或者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这个印记在里面，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还可以更高级。
0: 其实我觉得说到底还是审美的高度，
1: 没错，
0: 决定了艺术的高度。
1: 您总觉得特别好，其实我刚才说了半天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就是说对您的观点我高度认可，就是学习古典音乐不管以后从不从事这个专业，它让我们的审美和我们以后的创作更有质量。
0: 是，所以刚才我还想再问，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没有机会走入职业乐手的这条赛道，但是更多的话就是我想学一门艺术技术傍身，它能成为我漫长人生当中一个打磨时间的，同时还是我热爱的一个领域。其实这可能是目前大部分的家长想让孩子们去有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在这儿。哦，所以您在教的学生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孩子比较多一点？
1: 是的，因为像刚才您说的，我想再补充一句，就是说您刚才说的这些它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动机。那其实从我们的解释来讲，它相当于如果有一样就是有一样乐器傍身的话，它其实是打开一个高端领域和一个更高认知和审美的一把钥匙。因为我们通过这一把钥匙打开一扇大门，这扇大门里面每一个人都可能会一样他们自己喜欢的乐器，但是他们通过这个乐器可以演奏很好的古典音乐。因为古典音乐呢很多人喜欢听，但是呢最过瘾的还是演奏。
0: 是，
1: 所以呢，如果既会演奏了，就是会演奏，他一定会听，但是会听不一定会演奏。但是发烧友们呢，他们发烧的是声音，声音本身也是需要设备，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专业。但是说既会演奏又会听，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生。因为他确实音乐，比方说音乐这个交响啊，他这个我们原来来就是说这个词，它其实是一个 symphony， 它是一个在希腊语它是一个和谐的意思。那么我们经常听到和谐

0: 节的音程，会让我们紧张的神经或者是一些纠结的心里面通过和谐的声音把它化解开。
1: 嗯，
0: 就达到的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它可以让我们的情绪价值可以充分的拉满。
1: 是的是的，而且我觉得与其去欣赏，倒不如加入到创作的行列，就是创造美的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是作为人，尤其是目前 AI 不断的在挤压我们的创作空间，所以当你具备了创作并且能够给予其他人欣赏空间的时候，哎，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作为人来讲非常高光的一个时刻啊。
0: 对，就是曾经此就是有参与感，比如说这首音乐我们曾经排过，然后我们再去听其他的乐团或者其他的音乐会在演奏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共鸣是一般人体验不到的那种成就感。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Love Radio 92.7。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接下来我们就请彤彤老师在我们的现场为大家创造一点美好的旋律怎么样、为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带的这一把琴，刚刚我们在第一个环节也介绍过了，它已经有将近300多年的一个历史。
1: 对，
0: 其实如果算上它诞生的过程，其实可能要比这个时间还要久，
1: 至少往前还有个150-160年
0: 是吧？哦，所以它就像您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看我们看很多动漫啊、每个人都有一个分身、我觉得这把琴可能就是您精神领域另外的一个分身的感觉了。
1: 和琴的关系呢，它就是很多种关系。
0: 嗯，
1: 它呢，就是说，但是有一点啊，它是非常，它是你非常牢靠的一个关系。
0: 是的，是的。
1: 比方说，我每天要把它擦得很干净。
0: 嗯。
1: 拉完琴，可能刚刚拉完，我就要把它擦得很干净。工作也是一样，所以它能给我回馈非常干净的声音。那么我每天在练它，然后呢，就是跟它在一起，跟它就是说这种配合。
0: 嗯。
1: 那我日复一日的在练习的，那当有一天我站在舞台上，我在演奏音乐的时候，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交流，他给我反馈的是一种特别可靠的音准，是给我和美好的声音。所以说其实这种每天朝夕相处，天天拎着他，然后来练习他，演奏他，然后跟大家一起，通过他跟大家一起来合作，他其实是让我的人生变得非常丰富多彩，也更有意义。同时还拿着这把琴去影响很多的孩子，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千言万语啊，不如就拉一声，
0: 是
1: 啊，就拉一句。包括在乐团排练的时候也是一样，比如指挥有一些要求，指挥有一些想法，他可能唱几遍啊，或者他讲几遍。其实如果比方说像乐队首席的意图，就是帮助指挥来传达他的意图，通过演奏，然后呢让大家明白指挥的意图，也统一我们的演奏法啊。所以这个就是琴带来的这种这个特别神奇的这个人生一样，
0: 是它既简单又复杂，但是它
1: 既简单又粗暴，
0: 回归简单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彤彤老师要先行为大家展示一段什么样的旋律？如果说让您想要透过我们的广播来影响我们的朋友们的话，让他们爱上音乐，喜欢上我们小提琴的一份魅力的话，您最想让他们听到的第一声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能代表中国的这个音乐的小提琴的灵魂的音乐就是梁祝。
0: 梁祝，
1: 对，因为它可以唤起我们所有的记忆和共鸣啊，也是最有代表性，不需要解释的。
0: 对对对，
1: 那同时梁祝的难度是最大的，因为所有人都对他非常了解，所以在演奏梁祝的时候是不能有失误的。对，
0: 因为一点点小失误，我们国人一听，在骨血当中的记忆就涌发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哦，老师应该也是独奏过梁祝的。
1: 对，将近200场了吧。
0: 哦，所以今天也算是201场，在我们
1: 的
0: 直播间啊，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为我们的听众创造美。
1: 觉得责任重大，
0: 也希望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朋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缘分，理解了解并且爱上我们的小提琴。有请彤彤老师。

0: 谢谢我们的彤彤老师，我刚才一直在细品，因为我记得您的一句话说这把琴的声音很有味道，历经了岁月的磨砺，包括一代又一代的演奏家在他身上所施展出来的记忆之后，他其实有一种岁月的痕迹在身上哦。嗯，
1: 对，因为老琴是这样的，他把所有的年代都在里面，他会像一部名著一样，它有很多的内容在里面，而且你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在翻看名著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理解。
0: 嗯，
1: 而且它的声音里面充满了那种就是奶油的声音，油性的声音，
0: 就是那种绵绵润润的感觉。对对对，
1: 这个是新琴达不到的，也是说每一个演奏家他其实一直在追求一把很好的这个乐器的这个一个初心吧。
0: 嗯，就是我听到的感受确实是心情有一种青涩的感觉，这把琴更像是被岁月抚平了棱角，它变得圆润但又不世故，就是这种感觉真的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对对对，所以就是怪不得我们每一位演奏家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把和自己结缘的琴。
1: 琴是很有、琴是就像人一样，它是非常需要缘分的。
0: 嗯，
1: 就是比方说当你真的做了很多的就是拿着你所有的积蓄去想买一把好琴的时候、真的碰不到，很难碰得到。除非你不就是你碰到之后，它可能会高于你预算好几倍。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当你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遇到，比方说这一把琴的主人，之前的主人，年龄比较大一点的一个收藏家。
0: 嗯，
1: 所以说，当遇到他的时候，完全没有买琴的打算。因为我之前有一把瓜达尼尼的，1869年的一把琴。
0: 嗯，
1: 那把琴用着一直都很好，很多的音乐会，包括我用小提琴和民族乐团合作过一段《梁祝》。
0: 嗯，
1: 我那个经历真的很美妙，我觉得好像用民族音乐来表现《梁祝》可能会更贴切。
0: 嗯，
1: 然后遇到这把琴之后，我觉得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我没有想到会有一把这样的琴。嗯，然后这位收藏家呢，他因为年龄比较大，他希望这把琴可以继续下去。
0: 嗯，
1: 有人可以有这个演奏家，尤其是职业的演奏家。
0: 嗯，
1: 因为像我们在乐团里面，尤其在乐团里面拉首席，还有在从事交响乐工作的人叫职业演奏家。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职业就来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们有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有我们自己的音乐季，我们今年做的第4年。
0: 嗯，
1: 每一个音乐季就像一个职业球队的赛季一样，我们每个月有我们自己固定的音乐会。
0: 嗯，
1: 我们是提前制定好日程，就是想把所有的固定音乐把它做好计划，把它按着时间来把它做好一样。就是说没有任何的这种想法说要买琴的时候碰到了他
0: 反而出现了，
1: 然后我就开始想办法买到它。
0: 嗯，
1: 用了好几年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把琴在这儿而且你实实在在的拉着它。
0: 嗯，
1: 而它带给你的那种满足感和大家对你演奏的这种认可，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所有的这些意义了。
0: 嗯，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其实就在于想要邀请我们真正在音乐领域能够给大家带来影响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把这些可能不为人知的一些背后的事情分享给大家。我们说往往台上那一瞬间的高光就是由这无数个我们看不到的瞬间然后组成而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彤彤老师的到来应该会影响一部分的听节目的朋友啊，就是让他们重新去思考我和一把琴之间的关系，或者换言之，我和我的工作伙伴，我和我生活当中和我匹配的一切事物的关系。我觉得可能都像您刚才总结的这个样子，它是我的一个很坚实的依靠。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让我可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大家知道在音乐会里面我们是不发音的。
0: 嗯，
1: 就是因为用我们的乐器来代表我们发音。
0: 嗯，
1: 所以从头到尾我们都不会说一句话。
0: 是，
1: 所以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演奏，听到的是我们演奏的声音。
0: 嗯，
1: 但是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和能让大家和我们拉近和音乐的距离最好的办法，就是来让大家了解我们除了拉琴以外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细节。
0: 嗯，
1: 所以这样的话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在看音乐会的时候大家会用另外一种角度去来欣赏音乐会，这样可能会对音乐可能会更热爱。
0: 嗯，
1: 去看现场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
0: 是，所以我觉得前两天在我们吉林省音乐厅，老师也做了个新尝试，叫做导赏。
1: 这个非常忐忑。
0: 这个经历简单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其实也是一次机缘巧合的事儿啊。
1: 对，因为首先这个比赛是李斯特音乐学院和我们省做的一个文化出海的项目，然后是由我们的传媒集团来主做的。这个传媒集团呢，负责这个整个的做文化出海这个项目，他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李斯特的这个音乐学院的整个的院长，还有他李斯特第五代传人，还有他们整个的这个负责人，请过来，然后来做这个项目的一个落地，让我们可以就是通过政府真正的和这个欧洲一流的音乐学院建立这种关系，所以呢，我们也是说，很多的乐团、青少年乐团来参加了这次比赛，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做了这样的音乐会，
0: 是
1: 啊，做了这个音乐会呢，当时就是大家为了说，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整个省里面考虑的是非常全面的，说大家既然来看音乐会，我们想办法利益最大化，让大家来了解，来了解欧洲音乐，来了解演奏家和乐曲和。他就是说很多一些细节方面的，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所以我就是做了整个的关于演奏家还有音乐这些大家在音乐会里面平时不太能表达的东西，然后我把它表达出来。
0: 等于就是让大家从听听热闹真的要听听门道的感觉，
1: 开始听听，对，听听门道，听听细节，让大家可以从里到外的都开始了解一下音乐。
0: 这两年其实全国鼓励大众走进音乐厅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真的就可以称之为现象级的一种现象，就是纷纷的在各地举办交响乐团，然后呢融合的表演，可能流行演唱和交响乐合在一起，然后可能像民乐和交响乐团这种混搭的感觉，其实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对于您来讲，演出的机会是不是也比以前翻倍了？
1: 对，尤其是我们有了吉林省音乐厅以后，因为有了音乐厅呢，音乐厅每一年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整个的音乐季的一个布局，它会有一个邀请的一系列的这些计划，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音乐厅的这个，通过这一座音乐厅可以欣赏到全世界的文化，
0: 是，
1: 然后可以来通过这一座音乐厅把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把它展现得非常淋漓尽致，从而就是说把这个音乐厅变成我们城市的一张名片。那么像您刚才说的跨界融合已经是现在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因为单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吧，就是单一的艺术表演形式，如果从头到尾的在舞台上呈现，已经不能满足于大家的这个欣赏能力了。所以说跨界带来的这种冲击和碰撞。

0: 和这种不一样的感官，可以让大家在一场音乐会里面得到特别大的满足感。而且我们有一座这么好的音乐厅，它有很多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以前和，比方说我和中就是我们今天的交响乐团民族乐团一起演奏的《梁祝》，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冲击。那么小提琴和民族音乐的，之前都是民族这些音乐的，比方说二胡啊、琵琶啊，还有古筝啊，和交响乐团合作。那么这个交响乐里面的小提琴啊，这个比方大提琴、和民乐合作就比较少。大家看起来特别新颖。而且它大家期待的，比方说像长号的那个《梁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抗婚的那个场面，它是由唢呐和笙来出现的，大家期待那种音色，但是又没出来，但是它这种音色可能更接近于这种剧情，所以带来的那种反差和大家的那种过瘾，这个确实得在现场的音乐厅里面才能感受到。
1: 其实我觉得大伙儿想尽了一切办法，就是为了让音乐走进百姓的生活当中，让更多的人在业余的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有一方天地吧，去感受可能柴米油盐之外的一些东西。
0: 音乐厅就是看音乐会，在好的音乐厅里面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功效，这个想跟您一起分享一下。就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在一个音乐厅里面，如果听到一场特别好的音乐会，我们的前后左右可能不认识，我们在坐在那儿的时候可能都还没互相可能都没有看过一眼，但是通过一场特别好的音乐会，我们在看完音乐会的时候，我们互相会打招呼，我们互相可能会道别，我们互相会交流，然后前前后后的人，我们看到任何人，我们都会可能会跟工作人员，我们都会跟他主动的去打招呼，所以我觉得音乐带来的，它其实是让大家可以能恢复到年龄很小的那个时候，比如当我们特别小的孩子的时候，大家可能没见过就可以大家一起玩，但是它可以让人回归一种这个比较这个纯真的这个这种感受，让心里可以放下一切的芥蒂，可以跟周围的人一起来共享这个美好的这个时光。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就是音乐和音乐厅带给我们这个就是从乐迷的角度来讲，带来的最大的一种愉悦吧。心情真的可以变好，就是听到好的声音，在好的环境里面，就是它的这种多巴胺其实是不亚于会吃一颗巧克力的。
1: 是这样子，反正从我个人观赏音乐会的角度来讲，无论是演唱会还是交响音乐会，还是像我们老师说的接下来可能要举办的这种重奏的音乐会啊，就是作为观众在下面，你的那种发自内心想要鼓掌的冲动真的是抑制不住的。而且当晚会落幕的时候，大家就喊 Bravo， 完了加油，再来一曲，真的呼唤到返场的那一瞬间，哇，那个心情就到达了顶端。所以关于返场这件事，咱一般都会有吗？
0: 我们都会安排返场，因为这是音乐会的一个
1: 传统了。
0: 传统，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能被大家喊，比方说 Bravo 之后是 Uncle 是返场，这是对于演奏家来说是一种最高的规格，最高的待遇，也是观众们带来的最好的这种反馈
1: 啊。
0: 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室内乐团在2024年的时候去全国巡演了20个地方，巡演了15个城市，巡演了15场，在短短的20多天的里面，当时我们还没有吉林省音乐厅，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大江南北走遍了，就等整个在中国画了一个圈，最远到了普陀山，那么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他们的大剧院，都有他们的音乐厅，都很专业，我们很羡慕，但是呢，我们用我们的很好的曲目安排和演奏，因为我们里面所有的一切的曲目都是我们的作曲家，咱们这边的作曲家来一起改编来完成的。虽然曲目呢是中外的这个影视的名曲，但是我们用了更好的编辑的这个重新改编，可能用了巴赫的方式，用了贝多芬的方式，用了肖斯塔科维奇的方式，然后把它改编得非常的高级，就是受到的认可非常好，非常大。就说其实一支很好的乐团在可以让一座音乐厅变得很辉煌，那么一座很好的音乐厅又同时可以滋养一支很好的乐团。那么我们在音乐厅演奏的时候，在最后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关于返场的细节。然后呢，我再告诉大家，作为传统，我们在听完音乐会，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口哨。

0: 是尤其现在有吉林省音乐厅这么专业的音乐厅来作为加持，
1: 嗯，
0: 我们真的可以在这儿把音乐做得尽善尽美。
1: 嗯嗯，太好了。就是我真的发现因热爱而诞生的职业，
0: 嗯，
1: 当你在讲述和回忆的过程当中，眼神里的光是挡不住的，
0: 嗯，
1: 它就像旋律一样就流淌出来了。
0: 把他们用语言表达出来可能已经打折扣了，但是经历完了之后真的可以。就比方说我们就是跨界融合嘛，我觉得音乐跟音乐的还不算完全跨界，音乐如果要是能和朗诵，
1: 嗯，
0: 能和主持联系在一起，
1: 嗯，
0: 这个可能这个跨界带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冲击力就会更大，
1: 嗯，
0: 我们曾经演奏过很多年的唐宋名篇，
1: 嗯，
0: 这个呢就是二三十年以前的，就是把唐宋诗词和交响乐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个效果寓教于乐和欣赏效果是非常好，
1: 嗯，
0: 这个我们都可以做很多这方面的尝试，把我们最好的专业拿出来，
1: 嗯，
0: 然后来做这种视听声音。
1: 嗯，太好了，我们也期待在2026年的一些新的演出要呈现给大家。刚刚我们在导播间聊天的时候，您4月份就要有一场新的巡演了。
0: 这个受到这个团里的委托，
1: 嗯，
0: 因为乐团对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视，尤其是2024年在整个的这个院线里面，吉林省交响乐团这个首席室内乐团的票数是第一位，
1: 嗯，
0: 而且落下第二名非常多的票数，
1: 断崖式。
0: 所以呢，就是说在他们因为2025年他们这个院线也在邀请我们来继续来巡演，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音乐季的这个安排非常的繁忙，
1: 嗯，
0: 所以没有办法走开，所以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大概有个20多天的假期，所以呢团里面对这一次的行程重新做了一个精心的安排，
1: 嗯，
0: 和院线又重新签订了一次，就应他们的要求，
1: 嗯，
0: 又重新签订了一次巡演。我们这次巡演的曲目啊，包括去的城市啊和音乐厅啊，方方面面要比2024年要好了很多，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巡演，因为就奏响吉林声音嘛，
1: 嗯，
0: 我说咱们就是说好这个咱们吉林的这个故事，
1: 嗯，
0: 然后树立文化自信，
1: 嗯，
0: 我觉得走出去向大家展示，这个应该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1: 嗯，
0: 我们也一直都想在这方面做点我们自己的贡献。
1: 嗯，所以本土演奏和去到他乡来演奏，
0: 嗯，
1: 这种身上的感受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身上满满的使命感。因为代表了一个省的人民，然后我们来在为吉林省来发声，
1: 嗯，
0: 通过我们的乐器啊，通过我们自己的职业，所以我觉得非常光荣。
1: 嗯
0: 啊，因为不可否认那是我们走出去演出也好，还有走出去学习也好，因为我在中国交响乐团和中央歌剧院客座客席演奏家，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教学我们的同城乐队学院的乐团，
1: 嗯，
0: 还有吉林省交响乐团，就是都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经历了在这个中国最好的乐团里面的这个洗礼和见识、学习、交流，那么再回到吉林省，再回到我们自己的乐团里面，无论是孩子们的乐团还是成人的乐团，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些建议。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经历也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
1: 嗯，
0: 我们的同城乐队学院呢在去年在中国香港的这个第15届室内乐大赛里面，我们得到了整个这个比赛的第一名。
1: 哇，
0: 这个是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成绩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年在中国国家大剧院，在北京音乐厅同城乐队学院的乐团在里面做了2套专场的音乐会，
1: 嗯，
0: 这个在北京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我在交响乐团来工作学习这么多年所带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局面吧。
1: 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档节目的影响已经初见端倪了，已经开始有朋友说想要让老师在直播间为我们展示一下这个跨界演奏的感觉。刚才我们演奏了一首我们中国的非常经典的《梁祝》，有朋友想点播一首很经典的《我心永恒》。哎，不知道我们在流行音乐的这个融合当中，咱们的交响乐团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尝试？
0: 我们是有的。
1: 嗯，
0: 比方说我们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就演奏了《世界赠予我的》。
1: 哎，
0: 这个是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排练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学生乐团正在排练的，就是《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哦，
0: 就是像这种，因为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就会推出一首这样的这个脍炙人口的流行音乐，因为那是我们自己民族的音乐。
1: 嗯，
0: 它虽然是流行音乐，但它也是我们民族的。
1: 是，
0: 孩子们在演奏这些，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

0: 演奏这些音乐是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情绪不需要调动，
1: 嗯，
0: 就自带的，包括梁祝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演奏这种音乐才是我们自己的音乐，
1: 嗯，
0: 我们才能把它演奏得非常的惟妙惟肖，因为它会给你引起很多的共鸣，
1: 嗯，所以如果今天让您挑一首流行音乐和我们的小提琴做融合的话，您会想要在直播间当中尝试哪一曲？
0: 我得想想，因为
1: 想一想，
0: 怎么说呢？作为一个职业的演奏家，
1: 嗯，
0: 其实如果在公开场合演奏流行音乐，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顾忌的。
1: 嗯，
0: 啊，
1: 明白。
0: 因为我们比方说，我们排练好的，我们有乐团的行为，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和声的这种，而不是单旋律，
1: 嗯，明白了，
0: 可能会好一点。我们有一首《九儿》是很好听的，
1: 哎，这个曾经也公开演出过，
0: 这个，对，
1: 哦，
0: 对，我们这个是，嗯，其实我们演出的时候是一个爆款，
1: 哇，
0: 就是整个这首曲子完之后，整个音乐厅已经哭了一片了。
1: 嗯，
0: 对，我其实可以演奏一段《九儿》，
1: 好， 好，
0: 因为这个它之前就是小提琴嘛。
1: 嗯，
0: 还有一首就是。是绿岛小夜曲嘛？
1: 嗯，
0: 就是前面是一段小提琴的那个，
1: 嗯，
0: 但是那个我没有练过，
1: 嗯嗯，
0: 因为像我们这个从事这个专业，我们说如果没练过的曲子，一定不要再
1: 是的，是的，一定要对所有的
0: 作品负责。我拉段九儿好吧？
1: 好好好，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它
1: 太期待了，
0: 它就是小提琴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彤彤老师为大家演奏一曲跨界之作《九儿》。

0: 我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可能是不是有一些我们的演唱技法，它也是在模仿乐器的音色，然后来进行训练，从而表达出这种很自然，甚至有一点超出自然的效果。
1: 特别感谢您能这么说，但其实呢，所有的乐器都是在模仿人歌唱的声音。
0: 哦，
1: 啊，因为是从万物起源开始，先有歌唱，然后才有的这些乐器。
0: 嗯，
1: 这个小提琴的弓毛呢，和琴弦的摩擦，就像我们的声带一样。
0: 哦，
1: 啊，然后呢，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像我们说的歌词一样。
0: 嗯，
1: 所以呢，它其实任何乐器的最高境界演奏，就是说会接近于歌唱。
0: 嗯。
1: 所以其实呢，在演奏旋律的时候，我们在内心当中的歌唱是从来没有停止的，因为它会给你增加很多的内驱力，相当于在武术里面的内力。
0: 哦，
1: 就你在不使那么大力量的同时，它又给你了很大的这种精神上的力量。
0: 嗯，
1: 所以说学习演奏乐器，它对内心的这种培养是非常强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会说要有更多的歌唱性。我们要有，比方说我们说一个学生，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在一周上课或者排练的时候，我会问，我说这一周有没有唱过一首歌，有没有跳过一次舞。
0: 嗯，
1: 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琴其实很难拉好的。可以不跳舞，但是有一些形体上的训练，或者有一些运动，这些其实都算。那么这些都是跟拉琴跟演奏乐器都会有很大的关联。
0: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内心释放出来，在演奏也好，演唱也好，朗诵也好，这些表达情绪的方式上，才会更加的自然和动人。
1: 没错，我觉得咱们这个理论联合实际其实结合的特别好。
0: 嗯，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聊了很多，从你小的时候如何学琴，到如何寻琴，再到最终走向殿堂级的音乐厅来进行演奏。那我们觉得最后收尾还是回归到一位演奏家的日常。
1: 嗯，
0: 就是您现在一般一天的时间表大概是怎么安排的？
1: 哇，这个其实挺有成就感的。
0: 嗯，
1: 我们乐团是在9点钟排练。
0: 嗯，
1: 乐团9点钟排练到下午的3点半。
0: 嗯，
1: 然后3点半之后，我要马上回到，就是我的同城乐队学院。
0: 嗯，
1: 我要开始从4点钟吧，开始给学生上课。
0: 嗯，
1: 可能上到9点多钟。
0: 哇，
1: 然后呢，之后要练1个小时，
0: 还需要再去练1到2个小时的琴。哎呦，
1: 然后每个月呢要争取去北京和我老师，就是现在的中央歌剧院的院长，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老师，我还要去
0: 学习，
1: 我还要去让他给我上节课。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的周五周六是我们同城乐

0: 乐学院的学生乐团的排练，
1: 嗯，
0: 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还要周五周六的晚上还要排练，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呢，这个乐队学院呢，已经把中国交响乐团的附属少年乐团的资质，
1: 嗯，
0: 东北的资质拿下来，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可以在这儿享受到中国交响乐团，就是学生们可以享受到通过考试吧，能享受到中国交响乐团这个所有的师资来给我们进行的培训，
1: 嗯，
0: 就是他们在咱们长春可以享受到在北京一样的教育，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就是乐此不疲的来做这些事情，
1: 嗯，
0: 这是我每天的这个，
1: 其实等于就是全年无休止，每天从睁开眼睛起就要在和琴打交道，
0: 对，
1: 无论是练习还是教授，其实每一天要和他磨合的时间，哇，可能要比家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久，
0: 对，
1: 嗯，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嗯，因为像我他我是属于不是在音乐家庭里面走出来的，
1: 嗯，
0: 父母呢就是说他们不是从这个专业，但是他们非常的热爱音乐，
1: 嗯，
0: 相信我的老师，
1: 嗯，
0: 然后相信我，所以呢孤注一掷的在这方面对我进行培养，所以呢我得益于我的老师们，也得益于吉林省交响乐团，但是我觉得更得益于我一个很好的家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有责任和义务来把我学到的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1: 嗯，
0: 让更多的孩子可以通过，比方说普通家庭的孩子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那么比方说各种各样家庭的孩子都可以从这个演奏里面，从音乐里面得到他们更好的人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工作，同时也是我乐此不疲来追求的一项事业，
1: 嗯，刚才老师感谢了很多人，唯一没感谢的就是自己
0: 我还得感谢您，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听92.7，
1: 嗯，
0: 我从上打有92.7的时候就开始听，应该是90年，
1: 嗯，东北亚音乐台的时期，
0: 我每天就是说在小的时候，那时候我在上小学，
1: 嗯，
0: 我会听着92.7的音乐来来写作业，我会录下所有我认为好听的音乐，
1: 嗯，
0: 我会跟着里面好听的音乐练琴的时候跟着他一起拉，
1: 嗯，
0: 他会成为我的就是在我自己孤独的学习当中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伴侣，所以我知道是92.7，我真的非常的激动，因为前两天参加了我们小学的这个校友会嘛，
1: 嗯，
0: 有幸被评为一个优秀校友，
1: 嗯，
0: 我93年在艺实验毕业，我前两天踏入那一步的时候，我想上一次踏到这儿的时候是93年的7月份，
1: 嗯，
0: 然后26年的3月份我又重新进去，我就说其实人的这个情感情节真的可以促使我们促进我们做很多的事情，
1: 嗯，太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彤彤老师的到来，我觉得每一位音乐家演奏家来到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平台上传递的都是如何成为更好的自己，如何创造更美好的事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节目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一个理念，嗯，所以希望有机会啊您巡演结束后时间宽裕的情况下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一圈巡演完事之后的一个感受，嗯，
0: 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1: 嗯，
0: 因为确实像您说的，我为什么不感谢自己呢？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应该做的。还有就是，我们永远不能自满，我们永远都是像一个学生一样，像云志老师说的一样，永远我们都以一个学生的心态来面对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所有的一切，这样可能我们的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1: 嗯，所以我觉得音乐磨练心性就在这儿，他陶冶的就是一种自谦的态度，这和咱们中国人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这种谦者，我觉得是一样的理念在这儿了。
0: 对，这样可以让自己更有力量，
1: 嗯，
0: 更有动力。
1: 是，
0: 但特别感谢您今天所有的问题，我觉得等于是在替我们整个的这个职业的演奏家来发声，让我们有一个窗口可以让更多的来听我们音乐会，
1: 嗯，
0: 和即将要听我们音乐会的人来对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的，
1: 首先感谢大家创造了这样的美好有机会也邀请您的伙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关于音乐的故事，我们洗耳恭听，
0: 好，
1: 嗯，
0: 谢，
1: 也在这边预祝您巡演成功，
0: 非常感谢，
1: 嗯，期待下一次相见，
0: 好，
1: 那我们今天的专访到这里就结束，稍后的话如果大家错过了前段时间的专访，我们也会有直播的回放，欢迎大家在

0: Kalk surfe.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FM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凌晨四点，卖早餐的李姐把泡了一夜的豆子放进机器做成豆浆
1: 啊，能让大伙吃上干净热乎的早饭就是我的幸福。
0: 清晨六点，开出租车的赵师傅在李姐的摊位匆忙吃了早餐，准备接送乘客。
2: 他们都叫我活地图，能尽快地将乘客送达目的地就是我的幸福。
0: 上午十点，王女士打上了赵师傅的车，前往餐馆开始一天的服务工作。
3: 顾客就是上帝，顾客满意我就幸福了。
0: 傍晚六点，外卖员小吴从王女士的餐馆取了餐，马不停蹄地前往幸福小区。
2: 您吃好喝好，并且给我个五星好评，就是我的幸福。
0: 奋斗即幸福，大美吉林，一起为幸福奋斗。
4: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中。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来自海蓝之谜的新款精粹水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咯。入秋了，你的脸蛋是不是开始闹小情绪了？又干又紧绷，摸上去粗粗糙糙，涂什么都感觉浮于表面，吃不进去。那今天给你带来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秋天换季用它刚刚好。今天限时的宠粉破价，只要399元，现在下单还送你330毫升的体验装，限时限量的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一起来下单。那所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女生都管它叫做皮肤续命水，因为什么呢？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一瓶当中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核心成分是海蓝之谜从深海当中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到起皮、敏感泛红、T区出油、毛孔粗大，都能帮你慢慢调理过来。这次全新升级的新款，在老款修护维稳的基础上，新加了抗初老的配方，抗氧化、防细纹更加功夫。那最关键的是质地更加的轻盈啊！那上脸嗖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不黏腻。后续呢，叠涂这个乳液呀、叠涂防晒都不搓泥儿，对油皮、混油皮都非常的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皮肤慢慢就绷起来了。那换季的时候直接入新款，清清爽爽一整天，不水水润不泛油光。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天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那15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元，现在下单再送你3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7月份，小样有效期是2028年的8月份，价格非常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精美的礼盒包装啊，送人都非常有面子。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那限量的

0: Love Radio 92.7。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张韶涵，天边16:17，这一小时继续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又来推荐我们吉林音乐广播啊，927主持人自己推荐的好产品了啊。那必须来推荐一下我们927所有主持人都吃过的啊，我们927特供的玉米。那给冰冰已经吃服气了啊，冰冰一个月啊，大概吃了4箱。30块钱15根，15根一箱啊，包邮到家啊，和每根都不到2块钱，每根呢都是掐头去尾的一等品，每根不低于150克。那同时呢都是独立的食品级包装，可以放在微波炉里直接加热，蒸锅里直接蒸，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早餐拿来吃很棒，很饱腹啊。那晚餐拿来吃啊也很减肥，所以大家如果喜欢吃玉米的，一定来试一单我们的927特供玉米。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我们的玉米呢，种类非常多，分黄糯玉米、黑糯玉米、黑糯玉米、白糯玉米啊，这三种呢是属于比较嫩一点的。如果您想吃甜的，那您就选择白糯玉米。那稍微弱一点的就是黄糯玉米啊，最不甜的应该是黑糯玉米。那同时呢，如果您喜欢吃那种黏黏糊糊的小玉米的话，那您就选择香糯玉米。一共4个选项都可以选择，都是30块钱15根，每根都是包邮到家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给各位上新了我们的盘锦稻田蟹啊，我们的盘锦稻田蟹今年只卖母蟹，1两母和1两半的母啊，根据您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就可以了。我们今年只卖这两种，我们保证全都是满黄的，而且保活保鲜。如果发现死蟹，您联系我们，我们都是照价赔偿的。所以呢，今年的这个盘锦稻田蟹直接从盘锦现捞现发，非常的新鲜啊，这个都使用的是顺丰和京东的冷链运输，所以您到家吃起来也放心，都是活蟹，吃起来也很新鲜。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回复河蟹两字就可以来下单了。那同时呢，我们近期也给各位上新了很多福利单品，像99块钱的5箱牛奶啊，还有39块910提的卫生纸啊，还有我们9块95大包300大抽的这个湿巾呢，都已经上新到我们的927商城当中了。怎么来到我们商城？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

92.7。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九二七，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0: 92.7。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芝麻。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2: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你交过几个女朋友？
1: 没有啊。
2: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整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4: 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啊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将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么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热线。你好。
5: 哎，晚上好。
3: 哎，你好，请讲。
5: 我有个问题想那个咨询一下张律师，是这样的，我老公呢就是去找工作的时候吧，就那个被物流公司给套路了，那个买了一辆货车，现在是本来吧他是去应聘司机的，结果呢他就说来说去的就成了买车了，现在车呢就是挂在公司的名下，那个车落那个落户的时候，而且呢这个贷款呢还是我老公的名字，现在现在贷款吧已经下来了，车呢就是就算我们当时跟物流公司签了个合同，就是租赁合同吧，就那种，就那意思，他把车租给我们，因为车不在他的公司名下嘛，然后合同我们也签了，之后呢我们还给物流公司交了一万四

0: 4800块钱，当时是这么说的，其中这个9800块钱呢是车上牌照，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什么税费，然后5000呢是说服务费，说给我们提供这个服务费。然后现在呢，我跟我老公反正商量了一下回来，就怎么寻思都不对这事儿。你说车挂在公司名下，我们没捞着，然后贷款呢还得我们来还。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张律师，要想要我们现在就是诉求就是不要这车了，我们也不干这份工作了，就要退钱，退这车。我们也不要了，我想问问张律师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呀，能帮我解决一下这事儿。
1: 我听懂了，这样啊，您稍后把您的贷款合同，您跟物流公司签的合同，还有这台车的手续相关的这个买卖的这个相关手续，就是您贷款到底贷的是什么钱啊，怎么贷的，您把这些东西都拿给我，我帮你综合看。为什么我要看这些东西啊？就您这事儿不是您第一家。
2: 我猜一下，当年呢你去，然后租赁公司说让你买这个车，说是你贷款按月还，为啥你同意？是因为当时租赁公司应该跟你说了，这个运输公司他说我能保证给你一个月多少多少钱的活，你这些活你挣了钱之后，你不但能还贷款，你还能够那个挣钱，而且呢到最后干了2年3年之后，你把这贷款还完了，你还能剩个车，你是不是
0: 还能剩个车？他就这么说。嗯，
1: 我为啥这么猜？因为就是我一这么说，就是你一说我就猜到了，不是你一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事挺多的。然后我为啥让你拿过来看呢？因为我在担心，很有可能你这不一定是一个简单的民事争议了，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打着这样的名头，它其实是一个刑事犯罪，明白吗？它可能是一个刑事诈骗，就是他根本没有那么多安排活的这些任务，他就是给你虚构一个事实，然后给你做一些虚假承诺，骗取一些贷款，然后拿钱就跑了。啊，有这样的，你是不是那个够不够刑事？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一下，咱们也不在这块说是名头或者是什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在这电话里就给他定性。但是我担心有这个，你拿过来，我们帮您先分析一下。如果是那样够刑事犯罪了怎么办？我们去报案，因为如果您的这个争议属于刑事犯罪，那我没有办法上法院起诉，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了，明白吗？但是是不是所有的都是？也不是，有一些正规的，他确实。比如说他合同他承诺的他没有做到，他并不属于合同诈骗，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违约，那我们也照样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维权。总而言之，之所以你现在觉得亏了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一定是他承诺你的那些东西，他答应你的东西，他给你虚构的那个蓝图没做到啊。
2: 嗯，
1: 但是你到底签了什么东西，你书面是多少，他那些东西他给你虚构的那些在不在书面上，有没有口头的证据等等，这个直接对你的维权有很大的影响。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这么说你就知道，这种案子我不是碰着你一个了，明白吗？所以你具体是哪家公司什么情况，你把详细的材料带过来，我帮你看一下好吗？然后我再帮你梳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应该走哪一步维权更靠谱一些，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风险在哪，好不好？
0: 嗯，行，那太好了，张律师。
1: 嗯，
0: 我就觉得这个不靠谱，本来就去应聘个司机，你说这现在名下多了这么多贷款，然后车还没落到我们名下，哎呀，上火。行，那我以后我您下播我就去联系您，我就去找您，好吧？
3: 嗯，
0: 麻烦您了。
1: 您这样，稍后联系加我们微信，跟他约一下时间啊，千万把东西带来。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很有可能贷款，就不论这个公司他是骗没骗你，他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贷款是您爱人自己去银行办的，然后如果是正规贷款的话，你哪怕你这钱要不了了，你可能像你说的我还得背着一屁股债啊，那这个会很麻烦，时间越长还有一些利息，有一些这个贷款我见过的有一些是走正常银行的贷款的，有一些还走的是一些什么所谓的财务公司的，这个利滚利的这个情况还会很严重，所以抓紧时间啊，你把那些东西都拿来我帮你看一下。
0: 哦，好，那太谢谢您了。嗯，
3: 您稍后呢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呢咱们相约更要相见啊，也欢迎您带着相关的材料更直接的来到速邦律所所在的这个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的1469号速邦律师楼，好吗？
0: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
3: 那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啊，我们也同时啊跟大家说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23。

0: 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啊，微信平台上有这样的一位听友啊，和刚刚的这位朋友情况比较类似啊，这个说张律师啊，主持人大家好，咨询一下，我呢没有和我的公司签订任何的劳动合同，但是前几天在跑物流的时候呢，我把车撞了，对方呢就是要求我这个我自己的车损和对方的损失一共是1800元，但是呢在维修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内容出具，也没有什么维修的费用清单。请问他应该怎么去维权？怎么和自己的公司说？怎么来让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是这样的。
1: 首先啊，如果是个履行职务的行为啊，除了我们故意或重大过失员工要承担责任以外，剩下因履行职务所造成他人损失由单位来赔偿，造成自己的损失起诉单位啊，按照雇主责任去起诉单位。所以你这个情况呢，比如说我赔偿我撞别人了，然后我替单位赔了这笔钱，那你银行转账相关的记录留好了，然后也可以起诉单位就可以了啊。但是这里边排除什么？排除员工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如果员工故意和重大过失，单位赔偿之后是可以向员工追偿的。所以像本案当中，他到底花了多少钱，他自己花多少钱啊，他有没有替单位给对方赔，对方起诉他的时候，那我正常应诉。假如说是我是一个司机，我开车把其他人撞了，对吧，但是我因公出差，对方起诉我的时候，我要求啊，追究我的这个车主单位，而且我认定这是履行职务行为，我不承担责任。最后法院是会判单位身上的，那我就可以不用直接给了。我已经垫付的，将来你再去准备好相关证件，单位去协商诉讼。啊，还有就是自己受伤了的，按照雇主责任啊，这个是可以告的，按照雇主责任直接到单位就可以了。然后。会有一个，如果我们自己有过错，可能会有一个比例啊，这个是这个个案要分析的啊。
0: 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继续的和张律沟通，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同时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迎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热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就我帮我朋友吧，进行车贷了，然后那个贷款是我的名字，我俩也签了那个住贷协议，每个月他按时给我打钱，但我现在想，如果他没有按时打钱的话，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我现在怎么做才能抽身呢？
3: 啊，您刚才说绑定了什么？不好意思，你这信号不太好。
2: 贷款啊，帮他贷款了，买车我帮他贷款，贷款的是我的名字。
3: 绑定的是您的这个名字。我先跟您说啊，就是好多我们的听众在这地方有误区，不光是跟您解释，我们这是一个普法类的节目，我也想跟其他的听众解释啊。这个时候我朋友说没有钱了，说让我帮他去贷款，然后我去银行了，我去签了字贷了款，我在银行这块做的是一个欠款人、借款人啊，那这不叫你帮你朋友，这在法律上就是你欠银行的钱，然后你贷回来钱之后你借给你朋友，那是你们俩之间的另一个法律关系。如果这个时候，为啥张律师把它分得这么细，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里边的风险在，不论你朋友还不还，银行不听你解释，银行不听你解释说这钱实际不是我花的，是我朋友花的，我就是来签个字，因为银行认为你成年人，你来签字你就是愿意来朝我借钱，我查了一下你符合资质，我借你钱了，那这个时候将来银行就朝你要，明白吗？你朋友还不还得上跟银行没有关系，银行只朝你要，你这笔钱你是借你朋友了你还是自己花了，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不叫你帮你朋友贷款，就是你自己贷款了，然后你拿着贷回来的钱借你朋友了，那是另一个法律关系。所以在这种案件当中，银行要起诉你，你就得去，就得还那钱，然后你该怎么办呢？你去告你的这个朋友，让他去。而且这现实当中啊，就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为什么特别强调敲重点说，我一年就不用说一年，我每个月都会经手好多。比如说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还有两个风险在，不光是欠钱的问题呢。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你们俩虚构一些东西去银行贷款，最后还不上了，有刑事责任跟着，骗取银行贷款。 明白吗？好多时候他跟朋友之间，哎，我们俩做个假买卖吧，房子你过户了，实际上都没有啊，把拿个车，然后说做个买卖，实际也没买卖，然后就做了一个消费贷啊，把钱套出来了，然后不还。

0: 管，我告诉你查实了，你看上去所谓的聪明的办法都是违法的，听懂了吧？所以这个千万千万不能干，我不知道你干没干，你也不用在广播里跟我说，我就是提醒你，明白吧？因为张律师不是警察，我负责告诉你什么事不能干，咱别吃亏啊。其他的听众朋友要是真的是有这种情况想帮朋友，咱帮朋友得有底线啊，这是张律师说的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有的是信用卡，你办了一张信用卡之后呢，当时信用卡是有额度的，但是没当时没全拿出来，你把这信用卡给朋友了，这朋友拿着信用卡去刷，去套现，去花，花完他一直说他还，到最后他还不上了，然后银行来找你了，对吧？这种情况下你还不是直接贷款转给朋友，你要贷款转给朋友，你给他转二十，我贷了二十万，我转给朋友二十万，我按二十万借款起诉朋友，这个不是，是朋友直接刷拿你的卡。你这种案件我告诉你，起诉的时候你要证明你这卡是朋友刷的，因为你如果证明不了，卡上的消费记录是不是只有你的，你又没有给你朋友的转账，你现在说你借你朋友钱，你朋友再耍个流氓说我不承认了，你会更被动啊。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能证明，比如说你俩你跟朋友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你证明确实他实际控制你卡，这钱全是他花的，有录音有录像，那也可以，法院也认，但是前提是你还得先把信用卡还上，才能法院才支持你，才保护这个，这我们最高院是有判例的。就类似这样的事儿，我们的当事人非常被动，听懂了吧？就是你帮朋友是这个事儿要有底线，否则你会非常被动。刚才张律师说的几个重点，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证据，我能帮你保护到什么情况，对吧？对方有没有诈骗等等，那这些东西就是很细节的问题了啊。像你这种如果直接带过来转账，和你把卡给人家，人家花完了套现消费，诉讼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明白吗？
1: 不知道
0: 我这样有没有说清楚啊？然后如果说你这个事儿真想打官司的话，你就把你手里的所有的证据都给我啊，然后我帮你看一下，如果朋友还能联系上，我会告诉你找这个朋友让他出什么样的证据，我怎么能证明未来我还能要。然后你还要查一下你这是贷款，有些帮朋友的，张律师也见了很多，有些是正常银行的贷款，有些不是正常银行的贷款，有些还是一些什么套路贷啊，这有一些这个小贷公司等等，你还要去查一下哪一些是合理的应该还的，哪一些这个利滚利可能不应该还的，对吧？咱也别吃这个亏，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您怎么找您呢，张律师？
0: 您这样稍后加我们的微信，跟我的工作人员预约就可以了啊。
2: 后续呢，
0: 然后您也可以把相关的这个证据啊通过微信发给我们，好吧？
2: 对，在这里和您说一下，后续呢可以添加咱们速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把自己相关的内容发过来，让张律再看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好吗？
1: 好好，谢谢。
2: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就为您解答到这儿。其实通过刚刚啊张律非常焦急的语态，也能感受得到这一类的案件张律呢应该是接手很多，而且屡见不鲜。即便是这样呢，也数次的强调啊，帮朋友还贷款这样的事情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和漏洞，也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广大的听友们啊，在帮助朋友的时候既要热心也要有一定的底线哈，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施展自己的这个友谊之花，好吧？同时呢也强调一下咱们呢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啊微信平台上的这个听友的提问，说张律师您好啊，入职公司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但是这公司呢一直没有给我交保险，一直都是以各种理由推诿，而今呢我也是被裁员了啊，然后呢公司逼着在这个离职手续上写我是自愿离职，是自动离职的，那请问我这种情况下还能仲裁吗？我如何维护自己的这个权益呢？总是觉得有哪块不对劲儿啊。
0: 听懂了，首先能不能仲裁呢？可以的，从离职之起一年内您是可以申请仲裁的，但是您感觉不对劲儿的地方就是您现在对您来讲不利的地方，比如说您跟单位提离职的时候您自己签了一个本人的个人原因主动申请离职的，虽然不是是单位裁的你，但是单位让你签的时候你也没有提异议，并且你签字了，你书面签的字，这对你是不利的，因为根据我们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啊，我们如果说员工主动提离职，就是我们现在劳动合同没有到期，员工自己不想干了，不想干可能就我就累了，我想休息，也可能是我找到更好的公司了，对吧？我跳槽了，那无论是什么原因，员工主动提离职是没有离职补偿金的啊，就是单位不需要再额外给我们钱。

0: 炎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是单位就叫什么说叫员工先提分手，单位是受伤一方，所以单位一分都不用赔。这个时候你签的那个字，单位为啥让你这么签？单位就是为了将来你提仲裁的时候，他想跟仲裁说不是我的错，是他的错，明白吧？这个字不能乱签，否则要承担责任。然后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啊，如果员工提主动离职是有原因的，就我分手是因为你对不起我，那这个时候是可以要离职补偿金的。
1: 嗯，
0: 这个原因是指什么呢？没有签订合同，拖欠工资，没有缴纳相应的这个社会保险，现在也被好多仲裁也会认定为一项，就是你单位现在对不起我，单位先违法在先，这个时候员工才走的，那你是可以要离职补偿金的，我们就俗称的那个 N， 工作一年额外再给你一个月的。比如你一个月月薪是一万，你在那工干个十年，你走的时候他除了工资给你以外，额外还要再给你10万块钱，这叫离职补偿金。然后还有一种叫二 N， 这个我也解释得很细，就是希望我通过这个广播让我们的好这个听众啊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件事儿。二恩是什么？二恩是无论你单位做我多不好，你单位琢磨的这个违法，但是我觉得我一个月工资10000块钱还行，出去找别的单位也不比他好到哪儿去，我还想在这儿干，这个时候单位就不想用你了，合同也没有到期，单位强行要跟你解除劳动关系，单位强行解除的时候，我们要二 N。就刚才张律师计算的那个，就是我那个是一个列举的方式啊，就是那个10万就变成了20万。
1: 嗯，
0: 这个，所以你现在呢，可不可以仲裁？离职是一年内，你需要举证证明单位有过错，并且我的离职并非本人主观意愿，那你就能要啊。但是对你来讲，你签字是一个诉讼当中对你不利的一项，那就看你有没有其他辅助证据证明这签字不是真实意思表示等等了啊。那想提醒，借此啊总结一下，想提醒我们的听众：第一，单位但凡让你签，不要乱签，单位是有法务的，他比你懂。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是想知道这事儿能不能签怎么办？不知道同意不签，如果实在要签了，你就拍张照发给我，你加入我们微信，我们有线上的工作人员，你拍张照发给我，我告诉你能不能签，这个有啥后果你自己再选择啊。然后如果说你已经签过了，那我们现在想要去申请仲裁，那你就要需要额外准备一些其他的证据，可以打，好吧？
1: 嗯，没错，张律呢刚刚也为我们这位听友呢解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正如张律所说，可以呢添加咱们的律所微信是2463456来和张律呢进一步沟通。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呢直接留言即可。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1933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老公在工地受伤了眼睛，然后现在就是眼球摘除了，然后就是工地想私了，就是咱们得管他要多少钱合适。
0: 听懂了。如果说眼球摘除了，您把这病发给我，我看一下。您的伤残等级不会太低，一只眼睛的失明的话，伤残等级应该会很高。那具体多少钱？根据伤残等级，然后您可能后期这个爱人可能还需要护理依赖和医疗依赖有没有啊？那根据他的本身的年纪啊，这都有关系。您稍后把这个情况发给我，我帮您算一下，法院判的话应该判多少？工伤的标准应该如何去认定啊？这样，如果你的伤残等级达到4级以上，因为我之前一只眼睛坏了，另一只眼睛可能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不知道你是伤的是什么情况啊，是视神经等等。我为啥提醒你？因为我手里有好几个这种伤眼睛的案子哈，他可能一只眼睛伤到另一只眼睛视力也会逐步的下降，这个你也要考虑到位，不能光看现在的情况啊。那如果要有这种情况的话呢，赔偿项目还高。那我把这些东西都给你算完了之后，张律师会统一给你算一个，我觉得你这至少得大几十万，往少了说啊。那你算完了这个数，你再去跟单位谈， 在未谈呢，正常来讲你在工地受伤应该是申请工伤认定的，但是我也咱们也不解释为啥单位都不给员工缴工伤吧，对吧？那单位不想这么做，指定他是有好处的，但他的好处让我老百姓吃亏了，不行。所以我们也不想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我们只想要我在法律合法范围内我能要的钱。按工伤标准我给你算一个账，然后说能保护到多少，你拿着那个标准去跟单位要。如果比如说张律师给你算完了是68万，单位跟你说我给你65万，我给你60万，你都可以考虑跟他协商解决，对吧？少几万你要不想折腾也可以，但是如果单位说我就只给你20万，我只给你5万，那咱就不用想了，直接就咱就开始该申请工伤认定申请工伤认定，该申请这个仲裁申请仲裁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从受伤之日起你只有1年的时间申请工伤认定，别把这时间拖过了。有些单位所谓的调不是想给你钱，是想拖你时间啊，等到工地干完了我转身跑了，尤其是这种违法分包转包的，你都找不着人会更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抓紧，具体调多少钱不重要，重要是单位能给你多少钱，他能不能给到现金。如果不能，那咱们就要不要把自己的时间错过了，好不好？
2: 嗯，然后你的意思是我加你微信，然后我把那个病历还有诊断书发给你，是啊？
0: 对，病历诊断，然后你那个眼睛失明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是外伤导致的吗？还是视神经损伤？
2: 嗯，那
0: 是
2: 骨
0: 脑损伤。
2: 刚木匠活就是眼睛里边放进铁屑了，然后就是保眼球保护
0: 好点。那还好点，因为你这个绷筋铁屑了，一般要是这种外伤的话，可能这一个眼睛就是有问题，就那么地了。我们之前还有个颅脑损伤的，磕完了之后导致的眼睛，啊，就是这个不好的。那可能后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您这样，您就把你的这病历都发给我，然后我们告诉你，我们就根据您现在的病历，我们会给你粗略的估计一下啊，工伤够多少级伤残的标准，然后我还能给你算一下目前为止现行的工伤多少级标准之后，咱们吉林省范围内，对吧，能赔多少钱啊。那因为这个里边还涉及到本人工资，还涉及到为啥我说我需要给你算一下呢，比如说工伤伤残等级的，它就有一些赔偿项目叫本人工资，你一个月多少钱还有影响，你一月3000和你一月8000计算的也不一样，所以您把这些东西到时候发给我，我们给你算一下，你就知道有底气了，好不好？
2: 行，谢谢。
0: 嗯，
1: 好，那也麻烦你记一下，咱们素邦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好吗？
2: 啊，好，谢谢。
1: 嗯，然后把呢自己手头上的材料发过来，让咱们的张律再看一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咱们素邦律所微信继续沟通。那问题呢，就跟你讲
2: 的。不用去，然后就在微信上就可以算呗。
1: 是的，是的，咱们在微信上比较便捷。当然了，如果您想到线下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啊素邦律所的这个律所所在是建设街1469号的素邦律师楼，好吗？
2: 嗯，好，谢谢。
1: 好，那问题呢，就为你解答到这儿啊。再次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继续的迎进今天的下一通热线。你好，久等了。
3: 喂，你好。
1: 哎，你好。
3: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吧和我前夫离婚了，然后呢我的儿女都是我带走带着再嫁了，但是呢是后来我又离婚了，离婚就是离婚，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是还住在一起，就是我的儿女现在也都成家了，他们成家之后户口也没迁走。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农村，就是我农村我的不有那个补助吗，就是政策补助啥的，然后我就寻思我问一下，村上说这些补助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我已经跟这男方离婚了，然后他的那个我现在就暂时借住在人家，就是他村上的一切就是那些补助都跟我没关系，我想问一下这是合理吗？
0: 我不，这补助都跟你没关系，你看什么补助？比如说我们村里边你是被征占了吗？这土地被征占了吗？
3: 对，征收就是征收补助。
0: 嗯，征收补助的话它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我们征收土地了，我农村这个耕地宅基地分给你的，或者是你承包的啊，分的是这个按照咱们的这个责任田分的，还有一些跟村里签协议承包的，那租期内你这东西都是值钱的，对吧？这部分被占了，你的房子被推了，宅基地上面的地上物这些东西被占了啊，然后村里一共多少钱，政府有一个这种安置补偿的一个方案啊，那这部分协议 这
4: 部分呢都是谁的给谁，明白吗？然后还有比如说耕地上面有的那个天角补助，
0: 那这个地假如就是你种的，还不看看这上面东西是谁种的，像占山地了，这果树上面的东西是谁种的给谁。那你要是说征占院子，你咱地不是你的，但是房子你就得藏这个上面的房子。
3: 嗯，那那这是我和啊，那我和我儿子姑娘都是一样的呗。
0: 嗯，不是

0: 是啊，这些东西就是第一补偿的项目是什么，它就有对应的这项目是什么钱，明白吧？搬迁费谁住那儿我给谁，那我这个提交补助谁付的给谁？
1: 这个钱，那所有权给谁？
0: 然后
1: 啊。你不能是人身份，因为就之前内战了之后，你们以后就是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将来没有下一轮土地承包，没有再次地了，因为村子全变成城镇了，对吧？没有了，那就还有资源身份。还有一个二轮土地承包，有一些没拿到的、没拿到土地的，就在两轮土地承包之间出生的这部分人没有土地的，那这部分也有计算方法，也有根据你知道这钱有没有你的怎么办？就是村里把这个。部分钱都是啥钱哪一项，因为政府给的钱每一
0: 他都有这个对应的是啥钱、明白吧？你查一下、这跟咱有关系的咱就要，有一些确实可能跟你没关系，明白吧、所以如果咱查出来了所有发的这些钱都跟咱没关系，那咱也得认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我也听你大概一说，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这笔钱里头都包含哪些、跟你有没有关系。
2: 对，村上关键是村上是不给这些证明，他们就是
0: 不行
2: 告诉我说我只是赞助，现在我已经离婚了，我不是这个，就是他介入式的，就是
0: 你介入的，你户口没落过来，对吧？你是嫁过去了，
2: 对，
0: 户口没落过去。
2: 就户口，我嫁了，户口落过来了，但是现在不离婚了吗？离婚了，但是户口没动，我们还在一起。
0: 那你就是离婚了，我户口我不也没迁出吗？我不还是你本村社员吗？你想说我不符合的话，他正常来讲，本村社员什么情况下哪年入的，哪年迁出的，他是有相关规定的，明白吗？你符不符合条件，掐着那个规定看就行了。然后村里不能跟你说稀里糊涂不给你，这个不行，因为他的每一笔钱是啥钱，这个你可以申请。公开申请政府第一公开就是这，因为本身你这个征战是国家征战的，无论征收征用，对吧？国家给到村里这笔钱咋用的，留着还有一笔什么村里可以自留的，留20%等等，那这些都是村里要开大会的，只要你是他社员你是有权知道的然后你查出来之后再看跟我有没有关系
2: 行，知道了，谢谢。
3: 好，那就先为您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有任何法律程序上的问题想要继续的沟通，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24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9: 92.7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0: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也都可以添加服务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素邦律师时间呢，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您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为您解答。我们再来观看一下啊，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说，

0: 张律师您好，我的车辆呢抵押给这个抵押公司，合同呢也在对方那儿，钱呢还清了，但是这抵押公司跑路了啊，把我的大绿本还有又抵押给了别的公司，我应该如何把我这个绿本给要回来？现在车也找不着了，如果报警说车丢了，这算不算报假案呢？因为我明知道我的车在哪儿，但是找不到。
1: 如果您明知道车在哪儿，或者明知道车是谁拿走的，那这个您再说车丢了，这就算报假案啊。因为我们真正说报丢失是什么，你不知道谁偷走了，这叫失窃啊。所以这个事儿呢，您走这个报警的程序我能理解，但实际上您这个怎么办？您这实际上是一个车辆抵押合同，抵押合同对方违约了，您钱还完了之后，他应该解除这种抵押协议，并且呢返还这种抵押物。如果造成损失了，抵押物的灭失损毁，他应该对你进行赔偿。所以你要去起诉告这个公司。如果你告这个公司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存在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它这个转抵押呀，或者是它本身就没有想要履行这抵押协议，他骗了你之后呢，他给了一笔钱啊，然后拿着你这抵押物直接就是违法的再转卖啊，一物两卖等等，他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那我们报警，他也是诈骗而不是盗窃啊，就是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你是可以按照你们手里书面签订的这个抵押合同去告这个公司的。在法院审理查明过程当中发现这个公司确实不是正常的运营，他可能涉及到合同诈骗的，那我们法官要审理了，我们也有过转给公安机关的啊，但是您不能直接上公安机关起诉立案，也就是说我的车被偷了，那这个您是报假案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0: 嗯，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不明白的问题啊，可以添加咱们的苏邦律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今天呢是周五的晚上啊，从我的直播间往外看到路面上有很多的车辆，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同时呢，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想要打电话和我们的张律来探讨你的问题，一定要把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啊，打开双闪，这样的话呢再来进行沟通比较这个安全又健康哈。咱们再来观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的问题，说张律师您好，我呢店铺装修找的这个施工队呢，我是签了合同，施工时间呢已经是过了3个多月了，但是呢这个迟迟的没有按照我的要求来给我施工完毕，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我也是做了一半相当于不做了，我实在是等不起了，我就找了别人来做，他剩下的尾款呢我也没给他结，我想着这事就这么算了。但是当我把店铺装好了之后啊，他又来我店里闹事儿，说我现在店铺已经装完了，让我把这个尾款给他，我应该给他吗？这个事情他来闹了2次，然后我报警呢，警察也没管，就说我应该怎么办呢？现在
1: 崔总啊，警察没管的原因是因为你们之间有民事争议，但实际上你要跟警察说的是什么呢？
2: 我认为我们之间有民事争议，他不应该来我店里闹事，他想起诉我，对吧？他认为我没有给他装修款，我拖欠了装修款，他就把他起诉我。
1: 法院判完了说我该给多少钱，该给他3万，该给他5万，该给他100万，法院判我执行，但是他不能自己上我的店里闹事，影响我经营了，所以他再来闹事你该报警，报警警官这么去说，让警官制止他，并警官不评价你该不该给他钱，但警官会批评教育他，让他别来闹事，对吧？咱们用合法的途径去解决。然后这件事呢，我跟您说啊，您一开始错在哪儿了？您一开始错在对方违约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对吧？当时你发现这合同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你应该书面跟对方签订一个解除协议，你们当时应该结算一下，看看工程干了多少。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哪些工程是你后边干的，哪些工程是他干的，对吧？那这个事儿他一定认为活全是我干的，那你认为说不是，那我后期的这个装修公司干了多少，你跟后期装修公司有没有这种材料的交接，相关的现场的交接的这些证据，如果有的话可以，如果没有对你来讲是一个有风险的事儿。我告诉你，当时做过这种装修装一半对方装修公司跑了的啊，有的是钱我们给多了他没给我，后来这个定民事赔偿，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现在已经爆雷，可能构刑事犯罪的啊，就是一合同诈骗的啊，那这个是一方面。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就像你说的，人家装修公司可能就是慢点，但你着急了，对方本身是一个民事的违约，但你现在自己私自找人进去了，现在就说不清楚，这个会很麻烦。当时我告诉你啊，就是如果你找来找我，当时会怎么办？建议你对方已经超过
2: 在不做的时候直接跟他谈，要求书面解除，当时双方协商签字的都合适。如果当时他不来不配合，那我现场他已不完成的施工量做一个比较，最好是找工程处做一个现场的公证，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工程量他现在交付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做一个证据固定，将来你们就好办。你现在没有，那第一他来闹你就报警，第二是他来起诉你，他想证明是他干活，他也要拿出相关证据，那你们俩到法庭去掰扯去啊，到底你应不应该再给他钱，你当时给他的是他干这些活值多少钱啊，那这些你们是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去解决，不是说通过公好的，好不好？
0: 好，那我们也为这位朋友呢解答到这儿啊。后续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添加律所的微信，是246-3456，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啊，像刚刚的这位听友一样，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留言即可。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留言，说张律师你好，买的新房子啊，自己是住的顶楼，但是呢这个入冬以来就发现这个大风天气，顶楼上有这种像铁片一样的这个异响，自己发现是这个阁楼上装修的这个问题频繁的在影响自己的休息，同时呢这个地下车库啊没有信号，别的这个楼栋的信号都是满满的，到自己这儿就没有信号了，屡次的找这个物业沟通，答应的都很好，态度非常诚恳，但是呢每次都落实不到位，数次沟通数次的答应，但是数次的没有什么成效，我呢也是一气之下就跟他说，再这样的话物业费什么车位管理费我就不交了，以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什么时候我再交，请问我这样的做法合不合理，如何的能够让这个物业及时有效的来解决我们所这个面临的问题。
2: 这样的做法属于典型的你打我一拳我就要踹你一脚，如果说啊这种情况下真是那么处理了怎么办呢，公安机关认定互殴，双方赔钱，双方给对方赔礼道歉，双方拘留。所以张律师举这个例子就想告诉你，物业有什么错，我们有合法的途径，你不交物业费是不对的，明白吗？不交物业费不能就这么简单的说不交了，除非我有其他的依据。咱们先说第一个，你买的这个房子你认为说楼上的这个装修有问题，那你要看到底是谁装的，是开发商当年就有问题，还是说别的业主啊他们自己私改造成的，如果别的业主私改造成的，侵权人是别的业主，物业呢虽然对这个每个业主装修它是有一个监管的这个责任的，但他没有权利，他就是我就这么干了，物业也没有权利就强行给人扒了，物业没有这执法权，所以你难为物业意义不太大啊。那这个谁侵权你去告谁去，如果是开发商的，那也是开发商有没有对你进行不利告知，这种不利如果达到根本违约了，那解除合同我退房，达不到根本违约，但是这种不利告知影响到你生活了，让开发商赔你钱，这也不是物业的错，只有这东西是物业干的，物业现在我又为了方便物业服务，我又干了点别的，我搭了个广告牌等等，对吧？那你去告物业，所以这个你看权利主体都不一样，你就上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捡物业费，这个不太可取。第二个就刚才咱们说的地库的信号的问题，地库的信号问题不是所有的房子标准必须要有信号，而且这个没有信号你是移动还是联通没有，它实际上是营业厅的信号覆盖的问题，就是它可能您这个地方就是远，就在它这个死角下，如果解决怎么办呢？跟物业说增加一个什么信号是这个增加器，但这个东西不是必须，明白吗？所以我能理解你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的物业服务合同当中，你的物业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物业，就是咱们物业分资质的，你的物业是那种管家式的物业，他要解决所有的问题，并且他为了解决所有的问题，他收的钱也不一样。别的小区物业一平米收1块，他小区收3.7，那你收3.7，你就得给我干三块七的活，没干，你能证明他没干到这么之前的活，可以对应的减少或者是免除物业费。我不知道张律师说这个你有没有听懂，就是你不能说上来就是哎我这不对，房子漏水了你没给我修，我不交物业费，今天楼下邻居吵了他遛狗不拴绳你不管我就不交物业费，那这种情况你要败诉的，物业有一天要告你交物业费你是要败诉的。所以你要想不交物业费的原因就是你能证明物业服务合同当中这些事儿你都应该管，你的服务标准就已经要有规定到 这些，你没做到，我适当减。

0: 张律也说了啊，这种你一拳我一脚的事情不是解决事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呢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合理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保留好相应的证据，这样呢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其实我相信啊，这位听友也并非是就是主张自己不交这个物业费，他只是气不过自己的很多的诉求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正如张律所说，是谁的问题呢？还是要通过相应的合理的途径去解决。可能我们只能对接到物业这一条途径，那可以跟我们的物业呢变成合作的关系，是吧？一起来解决我们的生活问题，这样呢也许更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把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2927 Love Radio。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再来解答最后一个问题。张律师你好，单位呢要取消我们这个部门，因为效益问题，那把我们部门的工作移交给了其他部门来做，使我们呢就是无活可干，这种情况是不是在逼我们自己走？我可以不可以要求这个刑事仲裁？我能够主张辞职吗？我能够这个要求公司给我赔偿什么 N+1 之类的吗？
1: 如果单位不给你安排活，也不给你发工资了，不给你考打卡，也不给你考勤，可以，明白吗？这个时候等于单位虽然没有明确的裁决，但是他以漠视，他以行动，实际行动的方式，他已经给你解除劳动合同，按单位违法解除要二 N， 离职补偿金加离职赔偿金要二 N。如果单位呢把你的部门撤销了，他现在能暂时想好把你放在那儿，但是你原有待遇他工资还给你啊，所以你来上班他只是不给你活了，他还给你钱。这个时候你要是想走，是你自己单方面解除，一分钱不赔。如果单位拖欠你工资，改变单位现在呢，他没想让你这么清闲，他给你调离了原有工作岗位，改变你工作性质，甚至是降低你薪资标准了，这叫变更原有劳动合同，你有权跟单位说拒绝。如果单位仍然非要变更，那你可以以此拒绝，你可以以此要求申请仲裁，我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我要求享有原有待遇，也可以，你也可以以单位违法的变更劳动合同，违法的给你降薪，拖欠你工资为由，你单方面的提离职要 N 就是你的权利，但是你得看到底现在单位错在哪儿了。如果单位就是仅把这部门没有了，单位现在在考虑说我再给你另行安排，跟原有工作地点时间内容都差不多，薪金待遇也不变，那这个事儿咱不没有必要提离职，因为单位没对不起咱们啊。
0: 没错，张律师呢也为我们做了很详细的解答，相信呢这位听友呢一定会有所帮助。那节目之外呢，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啊，想要继续的咨询，欢迎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咨询，或者呢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欢迎大家带着资料啊，这个前往苏邦律所的线下进行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次的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和张律师说一声再见。
1: 再见，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Love Radio 92.7。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包括海蓝之谜新款的精粹水，还有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件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呢，平时 Jeep 官方旗舰店一件冲锋衣

你怎么也要大几百。今天惊喜福利来了，一件只要169，心动的朋友呢，登录微信公众号9297LoveRadio 回复福利赶紧抢。今天也是双节狂欢购，大牌直降到底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单件只需169，我们有多款颜色任你选，百元就能享受千元大厂冲锋衣的效果，每一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9297LoveRadio 回复福利抢购吧。

0: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三环婚，我在等世上危机和灵魂，让我擦去。

这个时段送给大家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包括海蓝之谜新款精粹水，还有 Jeep 三合一的冲锋衣，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件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呢，平时 Jeep 官方旗舰店一件冲锋衣怎么也要大几百，今天惊喜福利来了，一件只要169，心动的朋友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赶紧抢。今天也是双节狂欢购，大牌直降到底， Jeep 三合一冲锋衣单件只要169，我们有多款颜色任你选，百元就能享受千元大厂冲锋衣的效果，每一款颜色的库存都不多，只有100件，尺码齐全，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 JI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抢购。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5: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欧亚商都双节聚会，首届巧克力节同步开市，购物满额送大闸蟹、葡萄酒，服饰满600送150，装品600减100，2500减500，黄金。

0: 金5500减100，家电着急赠礼，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粗粗糙糙的，涂啥都感觉浮在表面，哎，我们渗透不进去。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秋季换季用它刚刚好。今天限时宠粉波价只要399，现在下单还送你3支3毫升的体验装，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去抢购就可以了。那用的海蓝之谜的女生都管它叫皮肤续命水，因为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一瓶当中99%都是精华，只有1%的水。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干燥起皮、泛红、敏感、 T 区出油、毛孔粗大，它都能帮你慢慢的调理过来。这次全新的升级款呢，在老款维稳修复的基础上，新增加了抗初老配方，抗氧化、防细纹更下功夫。最关键是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上脸嗖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不黏糊啊！哎，后续呢，叠我们的乳液啊，叠防晒都不搓泥，对我们的油皮混皮的朋友们特别的友好。这个价格呢，真的是非常给力。平时呢，官网150毫升的正装要1530元，今天呢，我们大牌美妆限时宠粉波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是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7月份，小样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2套，够用1整年。精美的礼盒，和我们的礼袋送人非常有面子。海外之材正品保真，马爱链支持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礼减5元哦。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成都首届巧克力生活节甜蜜开市，光农大路门前广场天桥王国降临，9块9秒杀星级酒店特供甜甜圈、冰淇淋、甜品市集、文创雪糕限定周边，国庆七天王室巡游，邀您开启童话世界。
1: 927素人公益，
3: 我叫冯莹，我经营着一家西餐厅。我以前看到过一篇报道，说中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足够5000万人吃一年，看到这个数字我非常震惊。所以每当有客人在我店里过度的点餐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浪费食物，因为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居安思危，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浪费，厉行节约。
4: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早上的7:5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说现在哈，就是想要保持气血充足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1: 对，
0: 哦，就是好多人他的这个能量哈，他是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对，
0: 可能他今天是一个高能量人群，明天就不行了，明天就累的呀，走哪都想蹲着。
1: 可能我发那天呢，我在开车，我就感觉我有点变老了。
0: 在开车觉得自己变老了咋的？反应能力
1: 不
0: 够。
1: 不，正常的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下午是不午睡的。然后现在我开始增加
0: 开车的时候睡着了。
1: 不是，在家增加了一个午睡的习惯。
0: 不是，这个东西跟你变不变老没关系。
1: 就以前我是
0: 不是你不知道吗？上了一定岁数之后觉会变少。我爸现在4点就起了。
1: 那睡得早呗。
0: 睡得也不是很早，反正他较少。早上愿意出去溜达溜达。
1: 那就是晚上较少了，白天较多了。白天可能睡觉了。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跟年纪没关系啊。让我发现哈，就是能量高的人群，就我们刚刚恢复到这个说。高能量低能量的事儿，能量高的人群他就会有着非常这个好的解决事情的能力。
1: 对，
0: 哦，就是你会发现他这一天的时间能掰成好几半儿。你像前段时间我在看这个大明星小助理的这段这个大哥小助理的这档节目，黄圣依他能够从早上7点一直忙活到晚上，上完课之后去新书发布会，然后再去做这个剧本围读。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做得井井有条，然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这个处理事情的能力，而是咱们做不到。
1: 那这种人所谓的就是时间管理大师呗。
0: 那时间管理大师好像是有点贬义吧。我是想夸他
1: 啊，
0: 就是他这种高效的处理时间、处理能力的这个处理问题的这个能力，在我眼里是最加分的点
1: 啊，加分点。
0: 哎，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你觉得一个人在你眼里最加分的点是什么
1: 啊？
0: 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来说一说你发现的他人的加分的点。
1: 对，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直播间一起来唠唠嗑。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Hey， 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动机。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